0: 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0: 空气污染器。

0: 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有 90% 的展品首次来到北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5月28号随着第一亿辆汽车正式交付用户，上汽集团成为我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亿级的汽

0: 小浣熊干脆面上面印的是小熊猫。对，
1: 哦，
0: 其实浣熊是这个我们这位听众发的这个样子。
2: 哎，那大兴野生动物园有专门的小熊猫乐园，
0: 对，
2: 有专门一个区域，特可爱，在上面爬。
0: 嗯，你还可以跟它贴拍照什么的，
2: 然后喂它。
0: 对对对，嗯。但其实不管是小熊猫还是这个浣熊，脾气其实都挺暴的。
2: 嗯，
0: 对，我在网上曾经看过有人养浣熊的
1: 啊，
0: 而且咱们这位听众应该是个女生啊，感觉挺勇敢的，还要入手臭鼬。这么着，有一个我们听众，她也叫说相声的小熊猫，也是个女生，感觉她说我一直想养一只蜜袋鼯，就是那个飞鼠啊，但是我查了一下，夜行动物，每天夜里就开始开 party， 想问问咱们平台上有没有人曾经养过蜜袋鼯的，能不能？

0: 味儿，
1: 那肯定的呀。
0: 那跟刚才说是要养臭鼬相比，臭鼬它带一个字儿啊，它又不叫香鼬。
1: 不是，人臭鼬说了，我虽然带这个字儿，但我
0: 不臭，
1: 我不到那个就是终极威胁生命的时刻，我轻易不放大招。
0: 哦，
1: 是吧？
0: 他是得到，他也得应激了才放个招。
1: 人家是为了保命的。
0: 嗯。

0: 名字还是我起的呢。作为标准的狗奴才，
1: 铲屎官，
0: 铲屎官。后来呢，自己不敢养，各种舍不得，十天就出感情，您看看。
1: 那您这也挺厉害的，给人把代号都改了，
0: 名都改了。
1: 就是主人来了接的时候叫朵朵，谁？朵朵，你谁？狗剩啊？
0: 对，
1: 哎，你去哪儿旅游来着？

0: 合作伙伴，然后拿最合适的价格。那这个其实两件事啊，一说沉香，大家就一个就是怕假，对吧？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确实是拿木头泡香精，
1: 是
0: 这个戴上之后呢，不但味道不对，而且呢，其实对身体是有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买到真的了，但是价格不低，对吧？它因为它虚高嘛，平时可能一串入门级的沉香手串就得2000多起啊。
1: 嗯，
0: 这一回呢，咱们到海南儋州，因为它本身是源头厂商，这个企业的产品呢畅销中东、东南亚，在三亚、海口、广州都有线下的体验店。但您不用去体验店，我替您去，然后您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咱们就一物一证，在专业老师的把关之下，把好品质的、价格又非常合理的沉香，通过直播间的方式可以带回家。
1: 所以您现在赶紧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
0: 对，
1: 就可以预约6月1号小强的直播。你这沉香你现在不用去远处，你在潘家园你逛一逛，各种价位的都有，
0: 什么都有，
1: 对吧？有那个上万的，也有那个几百块或者不到100的，你分不出来。
0: 是的，
1: 你这回你好好给大家从这源头上给把把关，
0: 没错，
1: 对吧？
0: 我每次出去其实溯源也是本身自己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嗯，
0: 然后呢6月1号我31号应该一早就去了
1: 啊，那
0: 我30号一早，
1: 后天，
0: 对，去那儿以后呢，落了地我就奔这个源头产地，
1: 就是躲六一儿童节呢，我跟你说吧，你就是我给你确定一下吧，真的
0: 到了以后就开始先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我了解的差不多了，把这个货盘呢给大伙儿也盘明白了，确实是可信的、可靠的，价格打到最低点的情况之下，6月1号的早上咱们就开始播。好吧，
1: 而且这个在这个你的这直播上，我听说有那种比较稍微高一些的啊，日常价2799的，咱们直播价只要799，直接抹一位，你看看，
0: 1999的也有，
1: 199的也有，
0: 对，就是丰俭由人，
1: 对，
0: 把这个价格呢给它打到最低啊！大家不管是喜欢这个纹的，还是喜欢平时戴的，助眠的。男士喜欢戴的，女士喜欢戴的，可以送人的，咱们都给大家安排上，根据大家自己的。

0: 樱桃季等你来赴约。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3: 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2: 你有没有临时代管宠物的经历？这是我们的话题啊。微信里搜一路畅通，分享分享。另外也可以秀一秀家里的宠物啊。
3: 李精灵说，问就是说沉香有什么功效啊？咱们这么说啊，它不是那种什么就是医药那些，咱们不沾这些东西啊。它本身呢，其实就更多的是一种养心静心。像这一回呢，直播的时候应该会有女生们都非常爱的这个鹅梨帐中香，古法工艺，睡前点一支，什么都不想，整晚睡得沉啊。您肯定听说过，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让相关专家也可以好好介绍一下啊。更多的还是这个增加生活的品质和情绪啊。
2: 而且在这个文玩圈，沉香也应该属于那种你得垫着脚往上蹦一蹦才够得着的这个领域，哎，
3: 对对对，
2: 是吧？
3: 所以说得上话的啊。
2: 对，
3: 这次咱们看一看，把价格给它打下来。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听众发来，这是啥？那天在动物园带哦，看到两只小浣熊在打架
2: 啊。
3: 哦，真的，这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野生动物园吧？
2: 我觉得是，反正野生动物园里有这个，
3: 已经属于是可以零距离接触那种感觉。
2: 但是咱们人类觉得这举着手，是吧？横眉立目的感觉立起来了，就像打架，保不齐人家是想要拥抱。
3: 哦，闹着玩
2: 是吧？或者季节到了，人家是要，是不是求偶一类的？这咱不知道啊，你也没问他，是吧？
3: 小浣熊和娃娃跳舞，咿呀咿呀咿呀咿。
2: 但你今天给大家补充了一个这个知识啊，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小浣熊干脆面上面啊，其实印的是小熊猫。
3: 对，
2: 啊，
3: 是的，
2: 嗯。
3: 就说为什么叫小浣熊干脆面呢？因为浣熊其实呢，它就非常喜欢到就是翻垃圾箱啊，然后去人家里面翻弄吃的呀，就属于喜欢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
2: 啊。
3: 所以
2: 还真是，好像动画片里有以它为原型那个贼的形象，是吧？
3: 对，说Raccoon嘛，就是很喜欢偷东西，然后可能觉得小浣熊就特别的调皮可爱，然后呢，结果可能看了一下实物，觉得长得不怎么好看，这个不错，
2: 这个不错，
3: 把小熊猫给画上去了。
2: 爱丽丝说有这种经历太多了，我们家邻居一出门就把他们家的法斗送给我帮他代管，我们家的拉布拉多和他们家法斗玩的还挺好。
3: 哎，好像拉布拉多跟法斗是一个黄金搭配
2: CP
3: 啊，对对对，就一大一小那种的，就是在一块儿，感觉上可能谁会不会欺负谁，但是因为像拉布拉多呀、金毛啊，都属于 特别厚道那种狗，所以跟小的在一块儿反而还挺和谐的。
2: 他说的这个有点小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家长没回来的上邻居家借宿吃个晚饭那种经历。
3: 对对对，然后隔壁家大哥哥给看一看。
2: 对，对。
3: 彭彭彭说，我家娃高一的时候强烈要求养狗，老公就被迫同意了，条件就是狗的一切他绝对不管啊。现在狗狗已经一岁了，在家跟我老公第一好啊。年初家里有事儿，放到婆婆家寄养呢，就要不回来了。老公是做饭送狗一条龙服务，毛孩子真是非常神奇的存在。
2: 对，一开始不接受，但是都是有感情的嘛，对不对？双方都有感情了，这属于也属于人和狗的双向奔赴。
3: 咱们反过来从这些孩子，从零零后、一零后的孩子们的角度哈，说你们这些大人有意思没意思呀？我要养个狗，你们横挡竖拦着不让，好不容易养了，我也凑不上钱儿。就是说不行的也是你们，养了以后比谁都投入。还就是特别，
2: 这你别说，这在我们家有这种体现。一开始我妈，对于养猫不是说特别接受的，就包括你可能都不知道，原来你可能还没来畅通组呢，咱们这上边的交管局，就这直播间上边有一只猫，
3: 我听说过这个，
2: 听说过
3: 吧？这个神奇的存在。
2: 曾经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听众就说了，哎，是不是你们那个谁养猫来了，把这养的猫带来了？我说没有啊，因为咱们戴着耳机，咱听不见。在这天花板上有猫跟那叫唤，一只流浪猫，
3: 它到天花板的夹层里面去了，
2: 到夹层里边待着。后来呢，让我和原来咱们这一个叫培培的一个导播，我们俩给它蹬下来了。我当时拍着胸脯，我就说，我拿回家去养，你放心吧。啊，当时还废了我一手套，你知道吧？冬天那大棉手套，我怕他抓我嘛。
3: 他啊，结果他算是比较顺从的，就跟你们走了，是吗？
2: 我也是拿猫条啊什么，就给，然后一把给薅下来了，然后搁在一个箱子里，就外边那种箱子，然后就带回家去了。我妈就不让养。当时家里就说，我说老太太，你养儿养女的人是不是发发善心不？你可老太太拿出去，快点，拿出去。后来这朵朵到我们家不还了，你看这就有这么一个变化。
3: 这俩猫长得像吗？
2: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3: 那你们老太太还是卡颜值啊？
2: 卡颜值
3: 是吧？
2: 后来那只猫就给了在122接电话的一个小姑娘，她养了，养了之后回来还给我有过一个这个反馈，说到家每两周下了一窝小猫，当时都怀孕了这小母猫。
3: 你看，
2: 你知道吗？
3: 嗯，我觉得那是因为你们老太太看出来了。你少来这个，你们这属于特洛伊木马，好吧？
2: 里边藏着呢。
3: 你来的是一个，两个月以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2: 哎，
3: 不过有很多时候跟动物其实也是讲个缘分。
2: 这种转变，其实是属于180度的。
3: 看看啊，这个大家生活当中的这个缘分，神奇的缘分还是挺多的。所以有人说，我就是因为小浣熊干脆面吃多了。去年带着我女儿去南京的红山动物园，特别兴奋地指着小熊猫跟我姑娘说，你看小浣熊，小浣熊。然后工作人员过来严厉地纠正了我，
2: 不是小浣熊，
3: 又在闺女面前又露怯了。
2: 现在还有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小浣熊干脆面吗？
3: 有，
2: 我小时候巨爱吃，但有些年没吃了。
3: 有有有。
2: 那封面上还画着小熊猫吗？不知道，
3: 还是
2: 吗？
3: 还是。对，
2: 我记得那一定要就是把那个料包拿出来，把那个干脆面给揉碎了，
3: 揉不碎了，对，
2: 然后料包撒进去，然后呢撒着吃，
3: 对，
2: 好吃。
3: Mr. Zhao 说，主持人说到宠物有一点请大家指点一下啊，可以啊，大家帮助大家嘛。
2: 说
3: 前段时间带娃去朋友家玩，他们家的猫咪呢生宝宝了，娃特别喜欢，也想养一只
2: 啊。
3: 我是不同意的，就跟主持人说的一样，最后肯定都是我的事儿，但是我拗不过呀。朋友看娃很喜欢，就送了一只小猫咪。猫咪来家一个多月了，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跟猫咪互动的时候，或者猫咪自己玩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它会突然张嘴咬一下。
2: 哎，
3: 虽然不是很用力，但也可能会把皮划伤。不知道是猫咪的品种问题啊，好像说妈妈是金渐层，爸爸是缅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搞得我现在我不敢碰这只猫了，怕它突然咬我。不知道朋友家有没有人知道的，可以给求助，给指点。咱们养猫的各位神通广大的一路畅通听众朋友，给指点指点。
2: 我就能说呀，
3: 啊，你说，
2: 是因为您太细皮嫩肉了。那小猫，尤其刚出生那小猫，它不会真咬，
3: 它就是跟你闹着玩。
2: 它就是张嘴，它硌你一下，
3: 哦，
2: 对，拿牙咬，它只能用那个，它横不能说过来抱抱亲亲，它没这个功能，它只能用咬这种方式来传达。我感觉啊，是和你的这种亲近或者和你的交流，它不会真的，说是那种攻击性的给你咬伤，应该不会，除非您太皮肤太细嫩了，你知道吗？但是指甲是得经常绞着点，小猫的指甲得经常绞着点，那个是
3: 挠一下，
2: 它可能不是有意的，它会挠一下，
3: 郭伟说的这个吧，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场景，就是当你养这个猫的时候呢，当它跟你张嘴咬你的时候啊，就是说你因为是现在说明你在这个猫的面前你特别不自如，其实你还是很紧张的，
2: 你怕，你会哎呦别咬着，那手一下就伸就走了，
3: 像它那个小猫那个小牙，它硌你一下的时候，你要是不动
2: 没事儿，
3: 就没事儿了，
2: 不疼。
3: 你那个大概率是因为它硌你一下呢，你一抽手
2: 对，
3: 反而就划一道，
2: 对，
3: 是那种状态，就只能说明你现在在这个猫的跟它相处的时候，你很紧张。你很紧张的话呢，就是动物这个东西，你越紧张，它越喜欢逗你，它越喜欢跟你玩。
2: 对，
3: 然后呢，就是你一抽手啊什么的，确实容易产生一些伤害。如果你现在觉得还不实在不太适应的话呢，就稍微保持点距离也没毛病，或者稍微在家里面戴着点手套什么的。
2: 对，您醋溜西红柿丝说，它张嘴咬，就轻轻拍它下巴，慢慢纠正它。
3: 对，
2: 妈，你看这还是有方法的，
3: 就是首先你先别躲，
2: 你
3: 一躲反而容易划一道子。
2: 对
3: ，你就是你先别紧张，别害怕。然后呢，一点点的纠正它，应该是没事儿的。
2: 但得经常捡着点指甲。你看我们家小猫刚进家的时候也是很亲人，但是特别悬。有一次就在我眼皮子下边给我挠了一下，就离眼皮子一寸不到吧。我就差点独眼龙了。为这我还打了3针疫苗，你知道吧？
3: 你这发型再配独眼龙，你可太
2: 你可太棒了，
3: 太有亲和力了，这个。
2: 行，有没有临时代管宠物的经历呢？来看这个消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核心的技能，蜕变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您来。我来听小黄。
3: 好，各位同时呢，也可以这个先听着歌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短袖啊，看看今天的白小 T 三防 T 恤，今天的两件每件都不到100块钱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同时也可以回复沉香预约一下下周一一早啊，到时候我就飞到海南儋州为大家进行的沉香溯源直播哈、啊。小黄哈、
1: 啊，来听小黄。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8:47，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在东四环18里店北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在东二环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北段呢是北向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东四环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四方桥到18里店北桥北向南，东五环小轿亭桥到环铁桥南向北，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
4: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5: 来，最近呢，骑行圈啊爆出了最浪漫的赛事，就是安徽天长刚出圈的啊，这个火出圈的啊，天长99自行车赛。这哪儿比赛啊？分明是把爱情加骑行再加田园风焊在一起，又甜又飒，直接戳中了年轻人的心巴。那么赛道直接选在网红99号公路，全程刚好520公里。就是52.0公里啊，谐音我爱你，搭配天长99，主打一个天长地久，浪漫 beef 拉满。
3: 明明就是一个52公里，因为要切个520，非得写个52.0公里哈，
5: 把我都晃了。
3: 对，当天呢，哪怕下着小雨，也挡不住全国近600名骑手的热情。还有俄罗斯小姐姐跨国参赛，颜值实力双在线。赛事分组超有梗，除了精英组、大师组，还专门设了情侣组，不拼速度，拼默契，两人并肩破风，车轮滚过麦田花海，与物理的江南田园像水墨画一样浪漫到骨子里了。
5: 我刚觉得这可能。可能不比速度了，这可能比谁骑得慢。这个我跟你说，
3: 这个咱们在大学校园里面你就感受过吗？
5: 对，
3: 就是当一对情侣在一块肩并肩，不管是骑车还是走路的时候，
5: 没有说竞速的，我跟你说，
3: 要多慢有多慢，引发周围所有人的嫌弃啊！哎，
5: 更觉得是呢，沿途的这打卡点，什么爱情邮局啊、同心锁墙、茉莉花墙，平常的骑行赛只累了呢，只能喝口水啊，补口胶。那么这场骑行赛呢，人家累了。啊，就锁一把同心锁，那好像也没什么太大作用，
3: 还是不累。我跟你说，
5: 写一张明信片，约定一年之后寄出，那么浪漫仪式感直接拉满。旁边还有爱情市集、非遗美食、草坪音乐会，骑完车逛吃听歌，主打运动，在家浪漫啊，在家治愈一站式的体验。现在天长99直接火成骑行圈的新地标了，被车友称为国内最浪漫的爱情骑行线。
3: 我觉得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给奇妙之旅和他俩能成打了一个样啊，告诉你们未来你们这两个节目怎么样可以结合到一块儿去。
5: 别说，还真是个路子，我跟你说。
3: 其实挺好的哈。每周日下午10:00到19:00，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哎，说到他俩能成了，我这边得跟这个主理人反映个情况。
5: 说，
3: 我一般到了下午直播的时候，咱们那个他俩能成，就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5: 对，
3: 能成资讯。
5: 资讯啊，
3: 我可太喜欢这个环节了。
5: 为啥呀？
3: 因为这里面可以介绍很多的新用户。
5: 对对对，
3: 介绍他们的
5: 也有部分老用户啊，
3: 星座、血型、年龄、喜欢什么样的，对不对？我特别喜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而且我们每次一介绍完了，听众就说：“哎，看看照片啊！”
5: 啊，这在我们平台上直接看呀，我们每天介绍的都。就是这个叫什么高亮显示的、
3: 对啊，所以别写其他那些什么爱情的什么心理学呀、啊、什么的、啊、我不爱念那个，我就爱念新用
5: 户，
3: 我就爱念新用户。
5: 明白，我跟这个项目组的小伙伴们说一说他们整天找那些什么其他的，从心理学角度也麻烦着，
3: 还挺费劲的呢。
5: 你说从咱们平台上找这个用户介绍多方便、啊、
3: 你就介绍用户，
5: 哎，
3: 哪怕介绍过了再介绍一回。
5: 下次这样啊，我让这个小编呢也把他们的照片给附上来，
3: 可以，
5: 对吧？
3: 可以。
5: 哎，下午呢，咱们的编辑在咱们平台上一发，直接就看见了。
3: 是的，每次我念的时候，像球坛曹曦啊，那这属于八卦比较，就直接照片就他们就给搜就发上来了，就这样。就上次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一个就是门头沟的一个小姐姐，
5: 啊， 你别说我不知道，
3: 对，就是当时一说，大家就可热心了，帮他。

0: 来，你有没有临时代管宠物的经历？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天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你看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我们这边刚才有一个听众啊 ，Olivia 说，我力排众议呢养了一只小猫，圆我女儿的一个梦，也是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啊。小猫超级可爱，六个月之后，我过敏加重了，
1: 哎呦，
0: 我以为是花粉过敏，上周去查了，发现居然是猫三级过敏，已经是中重度了。说我现在很痛苦，因为真的很喜欢我的小猫，我的小猫也很喜欢我，我的小猫经常抱着我的脖子给我舔毛啊。
1: 嘿呦，
0: 求助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我们这位。

0: 过敏，猫咪呢它喜欢舔毛，就把这个蛋白呢带到了毛上，才会造成人类的过敏。所以呢，有针对过敏的猫粮和补剂都管用，
1: 可以给小猫配上。
0: 哎，给小猫吃一点，可能您就好了。
1: 自己也应该有这种药，但是呢，咱有什么说什么。猫猫过敏有的时候还会比较危险，
0: 是的，
1: 对吧？你不，你尤其是会对这种呼吸道或者神经上会有所影响吧？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三级是属于高啊，是属于低，
0: 它是中重了，
1: 属于中重了。
0: 嗯，
1: 那确实咱们得忍痛割爱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奥利维亚发的他们家的孩子和小猫的这个互动的照片，非常有爱，
0: 这割不了爱啊，
1: 这割不了爱。
0: 先想想办法，像刚才我们听众说的，让猫猫改善一下饮食，然后呢，您自己，因为我听说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是太喜欢养狗了，但是其实他的手属于摸一下他们家。

0: 量啊，
1: 随
0: 搁几个猫条，遇到流浪猫他就要喂一下，
1: 嗯，
0: 哎，以寄托对他们家那只送到别人家那小猫的这种思念吧啊。
1: 这就是那天我们直播的时候说，就是说 APP
0: 啊，
1: 有咱们一位听众说现在有那种专门在网上云。

0: 呢，你就会看到你附近有哪些这些箱子，
1: 嗯，
0: 然后有流浪猫进到那个箱子以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嗯，然后你在云端花钱买猫粮，
1: 啊，
0: 那个猫粮就掉下来了，
1: 啊，
0: 就可以就是云喂流浪猫。

0: 不如像咱们那位同事一样，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爱心呢，你别搞那什么 APP 啊，那些有的没的，你就随身
1: 自己带着点，
0: 带着点，然后碰到了有这个喂养投喂的点就给他放点，对吧？这就是献爱心的方式有很多嘛。
1: 你看咱们说到这个流浪动物了啊，现在有一个统计，这是2025到2026年，就是最新的一个统计，全国流浪猫狗的总量9000万只，流浪狗4000万只，流浪猫5000万只，更多一点啊。那么流浪狗70%来自家养的弃养，这太触目惊心了啊。多在饲养11个月左右被抛弃，每年新增流浪狗400万只，民间扛下70%的救助量，但92%的民间组织

0: 啊，但没办法，这个太喜欢了，是吧？哎，突然间有一天好像没那么过敏了。
1: 嗯
0: 啊，改这个就是什么杨树毛过敏了，知道吧？换赛道了，
1: 那可能还是杨树毛的杀伤力比你们家朵朵强。
0: 对。对
1: 啊，3458说我们家的娃也是猫毛过敏6级，最高级了。
0: 哎呦，
1: 这还硬挺着呢，期待他自己可以慢慢脱敏。期待归期待，但是呢，给孩子要首先紧密的观察，然后呢，其实该保护要保护，该用药要用药。
0: 有脱敏的可能，但到6级这么高了，可能危险会大于这种可能性了吧？
1: 得不偿失啊，没必要，没必要。
0: 再说一个北京的数据吧，北京登记在册的流浪猫超过5万只，实际上得10万只，也就是还有5万只没有登记在册。
1: 对，
0: 流浪狗数量也是这个数万只。救助基地的现状，现在单基地这个常滞留的就有200到500只。啊，30%是大龄残疾啊，胆小的这种小犬。那么这个领养率是比较低的，滞留超300天。就是说这可能基地这承受量也会与日俱增，也承受不了了。
1: 是，
0: 嗯，
1: 每天开门都是挑费啊。
0: 对，那么领养转化率，大型领养活动平均领养

0: 这就是盘丝洞里边的那个，你知道吗？
1: 比盘丝洞里面个儿大，我觉得。
0: 这
1: 不行，来不了，实在来不了。
0: 对，来我们说的话题，你有没有临时代养宠物的经历？整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况预报。
1: 好，9:01，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还有在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北段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四方桥到十八里店北桥北向南，东五环小交亭桥到环铁桥南向北，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东四环十八里店北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今明两天以晴为主，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清洗车辆。
5: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北。
1: 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如果您有这个临时代管宠物的经历，可以继续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留言。
3: 点击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下一步，本市将发展票根经济联动模式，推动会展票证。

0: 计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美元。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央视、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咱们今天啊，欢迎各位宠物的主人啊，铲屎官啊，包括捡屎官啊，
0: 爱心人士，
1: 爱心人士来聊一聊话题。你有没有临时代管宠物的经历？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当然，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好物，回复这个
0: 短袖，
1: 以及预约6月1号小强的在海南的直播。啊、
0: 对，我去海南儋州为大家溯源沉香啊。
1: 嗯，
0: 大家预约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多来看看我。
1: 回复哪俩字？沉香是吧？
0: 回复沉香。
1: 沉香，
0: 对。啊，大家一定直播的时候多来看看，买不买的搁一边，多来看看我啊。
1: 嗯，
0: 要不然对儋州挺远的，真的天涯海了角了，真的是。
1: 嗯，
0: 再往外真的就不堪设想了。哎，我们这边真的有爱心人士啊，心亮如镜。我们不知道是否能给您对接上，但真的感谢啊。他说：“主持人好，我们公司就是生产猫狗的零食的，说今年倒闭不干了，
1: 有、
0: 说大概呢还有三拍的货，有需要的宠物寄养组织可以免费拉走。”还有一些猫砂什么都可以免费拉走，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帮您对接上哈，但是呢，就是您有这样的能留这么个言，有这么一个行为跟想法，我们就真的非常感谢您啊。
1: 哲比说，我们的这个听众啊，这个想要联系您，怎么联系到您？不妨留一个公司的电话，我们给选上，对吧？
0: 可以，
1: 我们就不念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如果有需要，在我们的后台啊看一看。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感谢。
1: 二手奶爸说，听了20多年节目，今天一定要互动一下。
0: 我的天，哎、太慎重了啊！
1: 我想感谢一下公安局犬类留检所，让我和老婆领养到了一只可爱的小比熊。之前我们养过一只兔子，活到12岁。2023年它走了以后，我非常难过，直到今年才有勇气要养一只小狗。偶然得知留检所现在可以领养，就在平安北京上看到了它，一眼心动。虽然它只有一只眼睛，但是呢，我们也义无反顾地把它接回了家。3个月以来呢，它已经从潦草小狗变成了开心的小宝贝儿，也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幸福和快乐。他把这只小狗小比熊也给我们发了过来啊，确实啊是一个一只眼睛小狗，但是哎呦长得特别周正，尤其是还穿着这个小格子的花裙子哈、啊，
0: 是的，
1: 漂亮极了、啊。
0: 而你看它那个毛色啊，就说明主人给它打理的非常的好啊。
1: 是，
0: 我觉得与其说您要感谢这个留检所，我们其实要替相关机构要感谢你们这样的有爱心的领养人士。
1: 哎，
0: 对，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如果没有爱心人士领养的话，那他们要照顾他们，其实每天的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
1: 哎，这是第一次，咱们的老听众第一次参与话题互动啊，
0: 太感谢了。
1: 嗯，
0: 有爱就双向奔，所以您叫二手奶爸是跟咱们这个领养的小狗狗是不是
1: 有可能
0: 有什么关系哈？
1: 有可能，嗯，
0: 真有爱心，
1: 嗯，
0: 感谢您啊，感谢感谢，
1: 也把这个小狗其他照片都给我们发上来。
0: 对对对，经常跟我们互动互动哈。
1: 哎，这个世界破破烂烂，小狗缝缝补补，
0: 哎，总有有爱的人在这边缝缝补补，付出爱心哈。
1: 嗯，
0: 我们听众吴说，海南欢迎小强老师，看来这是在海南听我们直播的听众朋友哈，
1: 你赶紧上儋州等着他去。
0: 儋州，儋州，
1: 你要在三亚海边那不行，那必须得儋州的。
0: 黄州、惠州、儋州，我之前是杭州、福州、儋州哈、
1: 嗯。
0: 有人问说想看直播怎么预约，其实您要在我们的群里面，畅通路上一家人的群里面，我们直播的时候就会发链接，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哎，进群回什么了？一家人是回一家人吧？
1: 对
0: 吧？
1: 一家人，
0: 回一家人
1: 的群
0: 就可以进群了。然后呢，您现在回沉香两个字也可以添加福利官，可以提前捡漏什么的预约直播啊。
1: 嗯，前两天召开的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了市司法局局长崔阳所做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其中规定呢，本市登记犬只将植入电子标志，养犬登记也将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咱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本市登记犬只已有30多万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养犬需求逐步由功能型向情感型转变，养犬已经成为部分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寄托方式。随着犬只数量的增加，群众反映的涉犬问题和诉求同步增加。市司法局局长崔阳在报告中说，修正草案共16条，在管理体系方面规定，
3: 突出协调机制作用，明确由公安机关承担养犬管理协调工作机制

0: 欧莎可以给您提供的。然后呢，您可以在我们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选择我要看，跟他们公司的电话来联络一下啊。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有爱心的听众朋友，虽然您这个企业现在不做了，希望您下次创业还依然可以成功啊。
1: 是，换什么赛道了也跟我们说说啊。刚才那个咱们20年第一次参与互动的这个老听众
0: 啊，
1: 就是通过咱们公安局的犬类留检所领养一只小狗，也把他在平安北京上看到的照片和他现在这只小狗的照片一块发了过来，是吧？一开始
0: 这都不是一个色儿，
1: 确实潦草小狗变成了一个快乐小狗。
0: 之前他们家这个小泰迪那个毛都是都棕黄色了，都
1: 对对对对，小比熊，这是个比熊
0: 啊，比熊
1: 看着跟泰迪似的，
0: 对，都成泰迪，都巧克力色的了，
1: 比熊都成泰迪了，你看看。
0: 然后他现在在他们家养了这段时间之后，现在你看就是主人打理的有爱没有爱，真的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1: 是，也谢谢您啊，这些都是有爱的人士，
0: 真的是。刚才说那个要养那个蜜袋鼯的，我们听众蒙西发来了啊，说这种动物呢是夜行性动物，你睡觉它开始活动，它在笼子里面跑跳。叫唤容易影响你休息，而且成年蜜袋鼯呢，公的它是有臭腺的，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排泄物味道也很。

0: 和谐过，
1: 非常这几年
0: 这赛季
1: 总体来说和这赛季更和谐，
0: 对，
1: 因为真是有点难兄难弟的感觉。
0: 没错，
1: 那天我看了一下，现在中超联赛积分榜。就是处在保级，我们天津队肯定是这个降，现在是降级区啊，就是危险区，然后处在降级危险区的，都是当年比如中超
0: 俩上海的，一北京的，
1: 都是往前排的队，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这个青岛
0: 几个老劲旅都在底下待着呢，
1: 都在后面呢，
0: 嗯，
1: 我们都负分起步，怎么办呢？这
0: 你们是负多少？
1: 负十分
0: ，负十分，我的天哪！
1: 上海申花也是负十，你们是负五，
0: 负五，对对
1: 对，
0: 负五，
1: 反正今年已经这样了，今年那个。下半循环咱那个京津德比的时候咱俩约个时间反正已经这样了，对吧，
0: 抱头捅故事怎么
1: 对对对，反正你用北京话我用天津话，咱们给大伙儿解锁解锁
0: 行，
1: 哎，锁点嘛好，
0: 这反正世界杯也快到了是吧，下半循环应该是世界杯之后了，
1: 对，
0: 应该中间有一段给一个多月世界杯的时间
1: 间歇期，
0: 嗯，
1: 然后你们今年也是有好多的这个误判错判是吧，然后影响了比赛成绩，
0: 对啊，
1: 我们就是他每这足协到后来不就有个复盘吗，就各球队去申诉，
0: 每轮都有
1: 是不是点球
0: 啊，
1: 到目前为止
0: 有没有手球，
1: 就是只有三个球是认证了说确实是错判了，应该给点球，我们占俩
0: 占俩，嘿，
1: 这俩球五分，

0: 养好了，都挺多门道的哈。
1: 你这个咱们演那个七平米那个导演王洪泽，他就有这样的经历
0: 哦。
1: 咱们演戏的有一轮的时候，他那个养了十几年的龟龟去了龟星，他说就是最开始铜钱他。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

0: 埙是中国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拥有约7000年的历史，它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紧密相关，最初可能是用于模仿鸟兽叫声以诱捕猎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埙逐渐演变成单纯的乐器，并增加了音孔，能够吹奏出复杂的曲调。
1: 浙江的余姚、河姆渡，包括西安的半坡，都出土过古埙、但洛阳在二里头，中国夏王朝，
2: 没错，
1: 里面出土了有一个吹孔和一个音孔，而且形制上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埙。在我们洛阳博物馆就出土了西周时候五孔的陶埙，这是西周时候的。最早古人形容埙大的像鹅蛋，小的像鸡子。
2: 您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就像鸡蛋一样大小。
1: 对对，最早古人把制作乐器的材质分为八音，叫金石土革丝竹刨木。用土做的乐器有两款，一款是我们现在看到桌子上摆的用土做的埙、还有一款是叫否，古人叫击否，一个打击乐器。对，像它是用陶罐上面蒙上兽皮，然后埙呢是可以吹奏有音高的一种乐器。你看后来这些孔树，像9孔、8孔、10孔这些的话，就是后来我们现代人为了拓展它的音域和增加它的音量、开了很多孔把它变大，更方便于演奏。但是古时候呢，有小的像鸡蛋一样的叫诵埙，它一般用于就是在
2: 诵埙，朗诵的诵嘛。
1: 对，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或者在做就是重大庆典的时候会用、大一点像鹅蛋一样的埙叫雅埙。雅埙

是一个琵琶杂曲，一个霸王谢甲里面中间一段，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杜慈文老师吹响了楚歌。南方的就是赵良山先生，包括北方这一块就是我的老师刘凤仁丹先生创作了中国第一本勋书，还有最早的时候像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曹正老师

0: 也都会。
1: 那最后您怎么就选择了埙的呢？而且成为这个洛阳市的这个古埙演奏的代表性传承人了呢？还
0: 其实源于我和一个朋友之间的一次交流和谈话。
1: 嗯，
0: 其实在最早就是其实在纠结去做什么，未来的路怎么样去走，就是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过得有意义，生活的有意义，而且做的事情有意义。他说那样，他说小华老师，你在你所有那么多乐器里面你最喜欢哪一种？
1: 嗯，
0: 我说我最喜欢埙。
1: 你为什么最喜欢埙呢？
0: 对，他也是同样的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1: 是啊，那么年轻，就是可能比如说你是年岁长一些，那可能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了解的程度会更深刻一些，喜欢这样一些

0: 况信息。
1: 北京医院、同仁医院周边车流集中，春门内大街南向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正义路南向北、东交民巷东段、东西双向、大华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光明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东三环全线南向北，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东五环小交亭桥到

0: 来这个出土的文物进行一比一复刻的。
1: 对，你包括它外面的纹路都是一比一复刻的，应该做了几百个，从里面挑挑更接近于原始声音那个声音那个音色。怎么去挑？用第一，它泥会有收缩比。第二，收缩比完以后它会直接会影响音色。另外一个就是孔的大小，
0: 孔的大小，
1: 对，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就是你看它收缩比和烧制的温度也有一定关系。温度高的话它的收缩比会越大，温度低的话它收缩比会小。就是同样你用模具做出来一个东西，它的火候的大小给烧出来的感觉，然后就是也不一样。所以好多东西也有古人一句话叫成于天众，就是开开以后你也不知道会咋
0: 样，
1: 你只能靠，
0: 就跟那烧瓷器似的，你也不知道这一窑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对，只能从中间去挑，有时候几乎成品率在30%-50%，一窑里面烧出来，先简简单单的对着音准先试一遍，这第一步。音准试完以后，你再看它有没有残次，再挑，到最后就是留下来的都是能演奏的一些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手里面有个龙山文化的，龙山文化二里头几乎差不多，4000多年、4000年左右。包括我今天其实还带来一个汉代的熏，这是一个2000多年前的。然后这个熏的声音，这个是直接是老熏，但是二里头那个熏的话，就是只能去这样去模仿，就是具体它的声音什么样，其实我也没有听。没有，
0: 首先我不能拿那个文物去吹。
1: 对，几乎目前是这样。除非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确实要把这个文物实实在在拿出来吹一下，测好，然后再复明。但是大差的话应该不会差很多。
0: 根据其他的这种史料的这样的一种描述，或者搜集来还原这个声音，
1: 对，
0: 尽可能去演绎那样一种过程，
1: 那一种感觉，
0: 就是你还查更多的史料，
1: 对，
0: 和它时代相近的这样的一些熏的音色，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你只能用意境去想象，从文字去找，
0: 是吧？
1: 然后它这个大小和形制，就我们就是能看到的文物，包括当时有这个是具有具体数据的，通高多少，孔有多大，然后这个是一比一做出来的。第一步是复明，做出来难的在于哪？曲子和曲风，你怎么能把这个熏能吹出来夏代的感觉？
0: 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刚才您说这个
1: 这是汉代的，
0: 汉代的熏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呢？您吹奏的这个，
1: 其实这是我刚创作的，写的是上古时期有个高士，隐居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这样的典故叫洗耳，
0: 把自己听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给洗掉。
1: 对，乐器复明以后，你要考虑它的音域，
0: 音域
1: 就是它能发哪几个音，而且这个音高在哪个位置。当拿到一个老埙或者一个复明的埙子以后，就是要先吹它的声音，因为古时候的律音律啊，和现在我们认识到，你比如

0: 其实就是要塑造这样的一种历史环境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感，
1: 其实就是你用音乐去还原当时的一种场景。
0: 嗯，
1: 就你一听到这个声音，能脑袋中会出现一种画面，就当时那种感觉。
2: 用谢雪华的话说，每个埙都是有生命的，这些埙吹奏出的声音不仅是中华文化身韵的延续，还是现代后人对文化的敬畏与热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用，明天节目再见。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1派007智能轿跑，1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各个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石景山名单环宇，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7: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8: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2: 黄灯了，冲过去。
8: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7: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好，来关注本时段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北沙滩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西四环的南向北定慧桥右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四环的东向西安慧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还有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来关注一下北京医院和同仁医院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崇文门内大街的南向北、台机场大街的南向北、正义路的南向北、东郊民巷东段的东西双向、大华路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北京地区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今明两天呢是以晴为主，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3: 极狐中心北京奥森店诚邀您试驾极狐 S3， 充电换电告别续航焦虑，预售期下定可享至高2.85万元购车权益，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全家金舒享，全新旗舰 MPV 问道 V9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010-8281-8661。
4: 车市热点，
5: 行业动态，
4: 新车资讯，
5: 消费维权，
4: 安全驾驶，
5: 爱车更爱车生活。
4: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Let's go。
5: Everyone's listening。
4: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FM 103.9。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的节目呢是咱们的爱车快问快答，因为这两天正好这新一轮的标号也下来了哈，然后有很多朋友也给我们私信说能不能帮忙去选一下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先做一波比较快问快答式的一个集中的回答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看好了，甚至这个在标下来的当天晚上的半夜啊，已经有朋友在这个网上下单了，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非常恭喜啊，就是说终于有些排了8年的啊，排了几年的，终于拿到标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一方面啊是帮大家伙选选车，再一方面呢就是最近天气变化也比较多哈，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爱车养护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也是请到了嘉宾呢来帮大家答，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把问题先发上来哈。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HD 说车的创始人任强，欢迎任强。
6: 大家好，我是任强。
0: 还有咱们聚智宝汽车养护的董双乐董老师，欢迎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今天我们可以说一说这个选车的问题，然后也可以说一说这个用车的问题。因为前两天确实是这个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年的雨水啊可能比每年要偏多一些，然后说他们家地库呢是有一点点的就是往下漏水，然后说这个常年啊这个轮大概有1厘米左右的水可能会泡在他那个车位的轮上。问问董老师，如果长时间这种浸泡的话哈，会不会对车产生一些伤害？
7: 这个就是老在就是潮湿的地方这车停放的时候，我们就是发现这个底盘啊容易生锈，还容易就是有那个就是

0: 说这客户老说这车跑偏，开起来不稳。后来就查查，一开始呢都没想到说是这个支臂这个焊点焊接的地方裂了。啊，完了查完了之后呢，师傅看一掰轮一晃，哎，发现这支臂动会儿，一看那个焊点的那支架跟元宝梁、后元宝梁脱开了，
1: 哦，
0: 因为他的那个车啊，就长时间就在那个地库停着，啊，这个也是头一次见啊，因为他那车底盘也都是锈，完了之后就是长时间不开。啊，完了，反正建议还是说在雨季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咱们能停外头就停外头，停不了，实在停不了的话，那只能让那个物业赶紧的把这水积水清了。
1: 嗯，
0: 啊，这因为这东西它的确对车还是有伤害的。
1: 对，就是有些地库是这样，它比如说下雨了，或者是这最近比较潮湿的话，你总觉得这个地面上面是有水的。
0: 嗯，
1: 但一般来说，可能地面上看着是有点这个水的痕迹，就还好。但如果说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是已经开始有一厘米深的这个水浸泡在这轮胎上，那可能会对车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这个还是尽快让物业来解决一下。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就协商看看能不能换一个车位啊。有人问到说，今天是大亚湾啊，这个大湾区车展的今天是媒体日对吧？说问问任强，就是这次大湾区车展的事儿，说有没有什么亮点，有没有关注到就一些新车？其实一般大湾区车展全新发布的车还不算是特别多，虽然它是很多现在车企的大本营了啊，深圳那边。
2: 对，其实大湾区车展呢，就是或者在我们这个业内更把它称作为叫深港澳车展嘛。然后本身呢，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力是很高的。然后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处于这个，比如说北京车展是上个月，然后在这再往后看呢，可能在七八月份才是成都车展。它中间这个时间呢，它正好是各个车企的一个算是一个营销的窗口。然后我们一般来说去看深港澳车展的话呢，可能它的首发新车没那么多，但这次好像还可以，因为据我了解的话，是有一些之前亮相过的新车在这次车展上做一个上市，比如说你像上汽大众的它的这个像途观，这 ePro 还有帕萨特的 ePro， 就是这个就是算是新能源版本的这两个老将的车型会上市，然后就是最近在网络上热度还比较高的上汽奥迪，也就是 AUDI 字母标的 ETX 这款车型啊，也会正式的上市。而在鸿蒙智行这边呢，其实它会展出这个尊 GS800 的一个高定版本啊，就是说这个蓝色和金色双拼的那个颜色啊，具体实车其实大家也都没看过，可以这个守候一波。然后还有一个消息，就是那台尊界的 MPV 啊，这个叫 V800 这款车型也会首次的亮相啊。具体这个实车什么样，我们也都没见过，大家可以这个守候一波，看看到底这个发布出来这个实车是怎么样的。
1: 就其实有人说，大湾区车展感觉好多咱们的平常的嘉宾也都没去，那是不是上面没什么亮点？其实也不是这样。

0: 有可能会对车造成一些伤害哈。好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打卡啊，然后来这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当中，大家一起聊一聊。有朋友问到了哈，说想15万买个电车，然后现在很纠结，因为15万的电车实在是太多了，想问问这个任老师有什么选车思路。
1: 其实我们就是刚才这个赵成也说了，就是刚刚放出来这个标嘛，然后其实我们身边应该是肯定能找到这个中标的这个幸运者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办公室来说呢，就有两位同事，然后在这一轮里头拿到了这个家庭的这个。
0: 你们办公室一共几个人？
1: 一共大概我们办公室大概20多个，不到30个人。
0: 就。哎呦，那这个概率还真不低。
1: 对，他们都是这个家庭的这个指标嘛，然后确实今年这个家庭指标这个门槛也是降低了。我觉得他们的选车思路呢，也可以有一些借鉴给各位听友。其实呢，我觉得刚才这位听友提到的15万，它应该是两个思路。一个思路呢，就是说15万的新车，那15万的新车呢，目前来说在市面上呢，无论你咱们去选择，比如说老牌的，比如说像比亚迪呀，像这些，包括像吉利银河等等这些车型，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就是这些车型的这种产品力上来说，做得非常的均衡，它没有明显的短板啊。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想尝鲜一点，可能像小鹏、像 Mona 03啊等等这些车型，它在10几万的价位，它就配备了这种带有这个高阶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思路，就是新车的思路啊。这里头15万，可能我们待会儿再有一些这个其他车型，我们带着一起讲。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二手的电车，因为最近我也是跟我同事在看二手电车，因为他的预算可能相对高一点，可能在25到30左右。然后呢，他之前也是会说，去看小米啊，包括特斯拉。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是偶然的机会，然后我们去到了这个二手车的这个市场，然后我们看了看二手车的电车现在是什么行情，会突然发现，原来新车60、70、70、80的价位的这种电车，它的性能包括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到现在呢可能也就是20出头就能买到。当然这里头呢会大家的需求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比较担心说质保啊或者一些这些东西，但是呢就是比如说那我的同事嘛，他对于这方面还是比较认可，包括他也有自己的相对比较方便的一些维修的渠道啊，所以说他现在就在去研究，比如说像EQE 的 AMG 啊等等这些车型。其实我们最开始在可能三年前去试驾的时候很惊艳，造型，这个就是这个电耗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内部的这种配置都很好啊，但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宜，包括你像像这个买断版的蔚来的车型，也是非常的划算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先开个头，然后呢大家也去聊一聊，比如大家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因为如果只拿价格来说呢还是太宽泛，比如说大家对于这种比如充电方不方便啊，包括你对于这个驾驶辅助是不是刚需等等，这些如果更明确的话，可能会有更直接的一个推荐。
0: 对，你看三口就说15万可以考虑考虑乐道呀，说这个最近也看了一些这个 L60 的发布会啊，然后

0: 就是有一些啊，大家担心的问题，我特别理解。就是其实我也担心，但是后来因为像我爸妈不是去新疆也是玩了30天嘛，就开的是一个混动车型，就是实测哪哪都有充电的。说实话，就哪哪都有充电，哪怕说在这个大草原上面住着的时候，就是也他们那个民宿嘛，就也有门口是充电桩，而且还是快充。就是真的是充电方面、补能方面，其实焦虑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
1: 对，尤其是说这个，你像刚才这个爽爽提到的这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去这个充电，因为其实大家去开电车真的是有这个充电焦虑的，往往是在一些这种，要不然就是长途的这种行驶，要不然就是节假日的这种，比如说比较挤兑的这种充电。那我觉得就看大家的选择，因为我们实测啊，当时在这个比如说3天小长假的这个期间，我们在北京周边的这个高速，我们确确实实是拿比如说能换电的车型和能充电的车型，我们自己去在服务区去体验过。其实对于蔚来有换电站，对于理想有专属

0: 层的那个小点点，您一刮完了之后时间一长，它那树胶就附着了您那个玻璃的外表。
1: 嗯，
0: 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您还是到店里的清洁一下，
1: 嗯，
0: 给它弄的。
1: 对，
0: 嗯，
1: 来再看看选车的吧。磊说纠结中啊，别克致敬 E7 和沃尔沃 XC70 这俩车很具体怎么选，很纠结。
2: 别克致敬 E7 呢，应该是前两天刚刚公布了一个自己的那个

0: 325说19年5月的宝马 320i 啊 B48 发动机 4.9 万公里水泵开始漏水，是需要立即更换水泵吗？还是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呢？
1: 哦，像这种情况已经看出漏了，我就建议您赶紧更换。因为这个漏水您不知道它漏多漏少，如果说您在外头玩的时候万一要是漏得多，您回来还得叫个拖车救援，所以它不值当的。发现

问题呢发送上来。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进入到主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啊，汽车天下的聊天。

0: 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轻轻的一搓，就会有绵密的泡沫啊，就有那种云朵般的那种感觉哈、啊，能深层的去清洗油脂和彩妆的残留，而且呢还添加了亮肌复活精粹，就是你洗完之后清清爽爽的啊，也不会说有一些这个洗面奶洗完之后那个皮肤特别滑啊，那种感觉不好，毛孔呢都透着干净哈。然后隔离呢也是一个明星产品了啊，大家都可能家里都会有一支这个 CPP 的隔离，里面是含有铂金蚕丝啊、珍珠还有紫苏提取物等等养护的这个成分，上妆的同时呢还能滋养皮肤，就可以这个转油为光的这个技术哈、啊，让油皮呢也是很长很长时间带妆哈、啊，都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这干皮呢也不会觉得卡粉啊，所以呢，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推荐，很多的这个明星的彩妆师也都在推荐，就是因为这两款的明星产品其实是非常能够带给你功效的哈。关键词是 CPB， 因为我

0: 车资讯，
1: 消费维权，
0: 安全驾驶，
1: 爱车更爱车生活。
0: 1039汽车天下 ，Everybody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1039汽车天下啊，咱们刚才是说的彩妆，现在开始咱们继续回到这儿来聊聊车了啊。刚才那位朋友丁超问到说，20到30万越野车是纯电的车，不需要太多的智能操控哈，有何推荐？因为咱们是北京有标的限制嘛。来，任强也帮他想了能有10分钟了啊。
2: 对，确实，因为我们找到直接说这个结果啊，其实如果说那个把价位降低到15万左右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就越野车三个字呢稍微的扩大一下范围，把它引申为叫方盒子或者叫越野风格的 SUV。那其实，在15万价位，其实是有两个选择的，一个是 iCar 的 V23啊，方方正正的，有点像那种212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方正豹旗下的泰3，然后主打一个这种有点机甲的感觉。其实这两款车型呢，尤其是像泰三的话，像连续这几个月销量还是可以的，而且它上了这个闪充版，就是充电的速度特别快。另外如果说价格再往上提，大概是在20多万的话呢，还有一款车型同样是方正豹的，来自于泰7。因为实际上现在泰7的主销车型还是这个插混的版本啊，但是呢，确实它也有提供纯电的版本，大概续航CLTC 可能有个700左右的续航，应该是大家这个日常的通勤也好，或者是自驾游也好，也是够的啊。如果再往上更硬核一点呢，还有一款相对小众的选择是福特烈马的智电版或者叫电动版啊。那这个车型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从江铃福特这么一个国产的平台，然后呢去做的这么一个车型啊。然后基本上可能在2开头的价位就是这些车型了啊。然后刚才这个老师们讨论的很热烈啊，然后大家共同的异口同声说这个奔驰大 G 的电动版啊，确实这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是纯纯的越野车，但是可能价格就稍高一些。
1: 对，因为看您是纠结它越野还是纠结一个方盒子，我觉得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其实现在真的需要你去越野的路况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咱也不能说太说的太武断啊，我觉得至少80-90%的用户对于这种硬的越野的需求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大部分时间可能就城市路段，加上偶尔可能出去玩的时候自驾，但是现在基本上就连景区的路，就连我们说去什么大海道之类的所谓的这个各种什么什么地貌什么什么路况这种情况，其实普通的家用的通过性稍好一点的 SUV 都能胜任了，都不用说非得我是越野车带大梁我才能去大海道，不是这样的。但您说我要开个轿车去的话，那可能人家也不太让你进啊。对，就这个我觉得看您的实际需求。 Violet 说像泰7 EV 说除了不带大梁其他越野能力还行，而你非要天天上山下河那么不好找了，如果就方盒子造型的话这行，觉得没啥问题。对，这个刚才因为咱们是中间卡了个广告，好不知道丁超您还在吗，就说您可以说一说您的这个对越野的需求有多高啊，就是到底说想越野到什么程度，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侯云当头说是不是想开着纯电进藏啊，进藏也很好走吧，任强应该之前去西藏拍摄过吧。
2: 有，然后最近我们正在规划一个进藏的选题，然后因为就是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点，就闪充嘛，对于比亚迪来说，其实闪充也是他们今年就是重磅推出的这么一个技术。如果说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5分钟充好，然后9分钟
1: 充
2: 饱，然后在可能零下多少度的时候，也这个也就是只慢3分钟啊，大概有这么一个这个
1: 一个话术，
2: 对话术口号。但根据我们实测来说，其实因为确确实实闪充技术刚刚出来。然后呢比亚迪旗下无论是王朝的那些什么唐啊汉啊，包括你像海洋的海狮啊什么这些海豹这些车型，也是慢慢的把旗下的车型都更换成了闪充的版本。然后但是以我们实际来说啊，我们用就是其他品牌的车型到比亚迪的闪充桩上去充，会发现它比我们之前在600千瓦的华为液冷上的这个桩充还要更快一些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大家这个补能效率来说会提升很多。而且刚才其实提到一点说去西藏，那去西藏呢，首先那基建方面路修得很棒了，然后无论你是从成都这么走川藏线，还是从青海这么走青藏线，整个的这种柏油公路呢，对于这种轿车来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是纯电车型呢，你上网然后打开比如说充电的 APP， 包括什么就是闪充的 APP，你会发现在珠峰脚下，应该是珠峰小镇这里头，其实它已经是海拔非常高了，大概4000多的地方已经开设了闪充桩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纯电车主挑战这种长距离的进藏驾驶来说，只要你把路程规划好，那应该还是就是都是在可控的。
1: 对对，然后刚才说这个iCar 的 VR 三其实是在它的这个符合它的需求吧，它的这个价就是它现在目前给到20到30万足足可以买啊。然后刚才有一位叫是张六六他爸啊说问了一个说这 iCar VR 七说怎么样哈、啊。VR 三跟 VR 七其实我觉得整就是看上去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也让任老师说一说吧，因为好多人觉得哎是不是 VR 七就是大版的 VR 三啊。
2: 其实它的设计风格会比较相似啊，都是这种比较方正的感觉。但是呢，从命名来说呢，毫无疑问肯定是 V 二七比 V 二三要高大概1到2个级别了。然后从车身尺寸来说呢 ，V 二七已经是将近就是这个5米级别的一个大车。然后呢，讲究是空间，讲究是这个家用。然后只不过它的外观做的确实是又复古的感觉，但是又方正的感觉，很个性啊。然后呢 ，V 二七这边呢，因为它是本身是一个这个就是带油箱的一个增程动力嘛，然后呢，所以说它在这种所谓的野外也好，或者是长距离的补能方面来说，那相对来说肯定是更有优势啊。然后这车我觉得它卖点有几个，一方面呢就是它的外观确实是在现在当前的方盒子当中都属于那种比较好看的方盒子啊，确实它的造型当然也有一些网友会说，这个能看出来一些某某某车的一些痕迹啊，这那。但我说的，我觉得其实买车呢，就图自己高兴啊，就是别人说呢，可能也是以仅当参考吧。我觉得这车的设计还是比较成功的，然后它本身的定价也比较的合理，应该是20出头就能买到一个带有这种驾驶辅助的这个版本啊，所以说应该还是属于这种算是量大管饱的那种类型。
1: 对，就是看您想买它是去干嘛了啊。如果说这个有一些具体用车场景的，也可以发送过来，然后我们来给您解答一下啊。来，这个1983问说，我的车呀是 1.5T 的，开空调感觉比不开提速还快，问问董老师这个正常吗？
3: 有可能是感觉吧。正常来讲，开空调的话，多少它会那个有一些负荷，那开的时候呢，稍微的感觉会沉一些。它那个看看现在，因为现在好多开空调啊，它都是什么呀？那个空调泵啊，它都是改进成变频式的了，它不像之前有的是吸合，一吸啊，您感觉的就是感觉沉。啊，现在呢，它都是变量，可变量可调的，就是在就是您的温度设定够了之后，它那个空调负载是很小的啊，所以呢，也正常，您感觉就是有时候跟没开似的。
1: 就是，但是如果说感觉开了之后提速更快啊，有可能是一种
3: 它是对它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呀？开空调的时候它有一个怠速补偿，它的怠速啊会提高，所以有可能您感觉就是轻快了，其实有可能是怠速的提高。
1: 对哦，也是，就是怠速提高，你感觉这车是
3: 车轻快
1: 了，对对对，这是一个感受的问题。正常正常的啊，小涛，如果说带不动了呢，可能有时候会有不正常。现在的车好像带空调带不动情况会少一点，
3: 少一些。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是夏天，在广东那边不是也热嘛，然后经常说一开空调说，哎呦这车没劲儿了。
3: 对。
1: 现在的车基本上都是改进了，说这个开空调之后车没劲儿了这个事儿哈。对，但是刚才也有人问到这个追的了一个空调的问题啊，他说就是觉得自己的车这空调就是冷不下来，自己还是个电车，请问一下为什么？
3: 电车的话您呀也得先查一下这个散热系统，就是您看看到店里的让师傅给您看看它这个冷凝器水箱这一块是不是也是护着好多毛毛，不是说这电车它就没有这些散热系统，所以您呢也得先去到店查一下，清洁完了之后再看一眼空调压力，因为我碰到过就是空调不良的话，因为现在都是电泵电子泵，它那个空调泵容易坏，完了到时候看看是不是空调压力不对了，如果说低压偏高高压偏低，那有可能是空调泵的问题。
2: 那个关于空调我再补充一句，除了刚才董老师介绍非常专业的这个空调的一些这种零部件
1: 机械的问题

0: 然后为了合着这个远端屏的设计呢，所以说它的空调出风口会设得比较远。
1: 嗯，
0: 当时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呢，就是天气不是特别炎热，但是我们就觉得车里特别热。
2: 嗯，
0: 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去增大风量，然后呢去降低温度，然后就是打得非常凉的时候呢，觉得身体是差不多的。后来我去这个车型的论坛里头搜了一下，我发现车友总结了，就是因为出风口离得特别远，它远过其他车型的可能两倍。
2: 嗯，
0: 所以说出风的时候或许这个温度还行，可能按照22度吹出来，但到你身上可能它就变成了25度左右。
2: 嗯，
0: 所以你就要人为的给降低。其实出风口离人远这个设计啊，在这个日常的车型上有些是这样，大家留心观察一下。
2: 嗯，这就跟就是给家里配空调一样了。你说你家里面300平，你配了一个立式空调，说怎么这么热呢，一点都凉不下来。哎，但你说加30平，嗯，配了个立式空调，不一会儿这温度就到了哈。就跟这样个例子吧，就是可能我们说空调除了它机械方面的一些损坏呢，还有一点啊，就有可能确实现在车的设计也跟原来不太一样啊。这个你还是根据自己喜欢的温度去调节。Team89问说，嘉宾老师。

式领航的安全兜底一年，也就是说从你提车开始一年之内，然后你在这个比如说因为比亚迪的这个驾驶辅助大家都知道分为天神之眼嘛，那天神之眼 A 就是指的是大概应该是两极光的这种比较高阶的版本，天神之眼 B 呢应该是带有一极光主流的一个版本，然后天神之眼 C 呢是没有激光雷达纯视觉，但是呢现在慢慢的可能天神之眼 C 的版本会越来越少，然后以天神之眼 B 为主，那无论是天神之眼 A 还是 B 的用户这个

0: 啊。另外呢，就是说赔付上限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个比例，它可能限制一个赔付上限，用保险理赔，然后第二年你的保费可能会上涨。但是比亚迪这次的兜底其实是和你个人的车险是没有任何关系，它是额外，然后呢，相当于比亚迪掏钱去给你的这些智驾产生的这些事故去买单啊。我觉得其实从我们这个就是行业内的观察来说，它肯定也是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这个智驾品牌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影响力，然后为了促销自己的新车，然后有这么一招。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要付出成本的，因为中国这么多提了比亚迪的车主，你说难免出现个磕磕碰碰，包括停车的时候，包括在城里穿行的时候，他都要去负担。其实他把这个成本，其实相对来说，他也是当做营销成本付出去，然后呢，去把这个天使之眼这几个字打响，让大家知道，哎，比亚迪驾驶辅助也不错。而且这次呢，就是昨天晚上也是算是这个掏出来，这个就是王总从自己兜里掏出来一块芯片嘛，也算是比亚迪自己制的这个4纳米的规程的芯片，然后还是挺提振我们算是汽车圈的一个士气的，觉得就说这个芯片这种高科技的这种产品，也现在完完全全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去全流程的去完成了，还是确实发布会昨天内容很多，大家可以搜一搜，网上的信息应该是蛮多的。
1: 对，他因为你 Velos

0: 的这种所谓的一个黑匣子在车上的，然后它所有的数据不光是在车端有保存，而且它会上传到云端，同步到这个主机厂这边。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平常去刷视频的时候也都能看到，有一些这个车主跟这个比如说汽车品牌之间因为一些智驾产生的事故来回拉扯什么的。虽然说昨天其实发布会并没有去涉及到具体说我们在哪些情况下怎么判定这那，但我觉得既然他比亚迪能高声喊出来兜底儿，我认为其实他不应该特别严格啊，就是说这个哪种我赔哪种我不赔，我从我们理解来说，相对来说他还是能赔的话他会尽量赔。而且刚才爽爽提到的这个点，确实很多的驾驶辅助在发生事故的最后一刻他会自动的降级，降成 ACC 或者 LCC， 然后呢这时候呢相当于他就有一点点摆脱责任逃避责任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都觉得 L3 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只要说法规这边允许了，其实我们当前的很多的这种新车它具备 L3 架构，只要 OTA 这么一次，当然这个车型要上公告的，那 L3 和 L2 车，也就是说我们当前这个 L2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在于那个发生事故也好或者是紧急状态也好，它L2 它完全可以甩给消费者自己去决定，但是 L3 的硬要求就是你必须车辆有自己决定的能力，哪怕就是说这个车主现在已经失能了，你要去在这个非常复杂的路况上然后靠边停车然后拨打救援电话，而且在 L3 这个开启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就是车企兜底车企买单。所以我觉得其实比亚迪昨天晚上说的这个兜底也是为了下一步对接 L3 的这个法规做的这么一个算是先行的测试啊。
1: 对，其实有一些这个突破是好事儿啊，但确实是，反正我现在脑海当中可能也有就是一大堆的疑惑，包括可能车主也会觉得，

0: 论吧啊，一讨论就多了。Violet 确实说这个电车不良可能是大概率就是该洗蒸发箱了，北京树毛太多，有可能前面糊死了，是吧，董老师？
1: 对对对，
0: 啊对，这个是看看吧。如果您空调实在不良，除了看看有没有这个加氟还是加一些什么东西之外吧，看看是不是被树毛给糊上了啊。今天没有时间了啊，有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可能今天来不及回答了，没关系，我们每周都有爱车宽快答哈，大家可以把问题呢留到下一周，当然也可以节目之外呢发送到我的这个新媒体平台爽爽姐1039的视频号跟抖音，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啊，爽爽姐1039。好，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再次感谢任强老师，感谢董老师，我们明天再会啦。
2: 这题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1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

0: 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的方向，光辉桥到四惠车型缓慢，还有呢西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的。另外莲石东路进城的方向，莲玉桥到青塔桥也是车型缓慢的。东三环燕莎桥北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也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

0: 车气象指数也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

0: 重庆的本地人都不知道重庆周边有这样一个温泉古村
1: 哦，
0: 而且他还宣称自己是天然的温泉，依山而建，在山里边。
1: 远吗？离重庆市区？
0: 其实不是特别远。

0: 就待了一天，泡完温泉就走了，所以我就后悔了。
1: 是吗？
0: 而且还有一个后悔的事儿，就是后边的行程呀，一直都在爬楼，应该把这种泡温泉的行程它安排在中间。
1: 哦，中间呀，
0: 对，
1: 缓一闸，
0: 先缓一闸，然后咱们再继续爬。没想到我第一天就缓上了。
1: 对，你还没劳作，先放松了一下。但是其实在这儿可以待的时间更长一些，大家如果去，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是金刚杯啊，建议大家呢，如果。

0: 去设置自己是处在楼的哪一层，他才能更精确的给你做导航。
1: 就人家已经努力在突破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你之前没注意。
0: 对，所以说我就以为自己在一楼啊，结果我进了，我确实以为自己在一楼，因为旁边那个小区在那儿呢。结果后来我发现怎么走都不对，我就找了个单元门，我一进去，我发现那个门牌602，我说这是六层啊？
1: 为什么是602啊？这跟在上海似的，上海就是我瞅着一个地儿，我照直了走啊，走走这地儿从我上我后边去了。
0: 对，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虽然是平面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啊。库姆说不用，我看见了这大长腿，那照片调过吗？

0: 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其他外卖也都闹急，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6: 你有
3: 据统计，

收听来自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幺零三九会旅行。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嘉宾啊，由于呢特别害怕人多，更加讨厌排队，所以就使劲在各种平台上不仅找找找，在评论里还翻翻翻，每一条评论的评论、评论的评论的评论都不错过。所以他去到了重庆，有一些难得的奇遇和发现啊，去到了景儿非常美、非常适合待个三五天的。叫金刚杯温泉，哎，是老村是古村是古镇，反正都没关系，您就到那儿去。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金刚杯啊，金呢是金子的金，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刚啊，刚才的刚也容易错，那阳刚的刚是吧，硬刚的刚是不是，刚强的刚，哎，杯呢就是石碑的碑啊，听着这么硬，其实那儿满眼都是浓浓的绿色，绿到什么程度，浓到什么程度，您连这个路啊、房子呀，哎，都不好找，都不好找，因为都被这浓浓的绿植、草、树、花、藤全给遮上了啊！可以回复金刚杯。另外呢，还有一个，哎，这还刚说完，这个杯不是杯子的杯，钢也不是那个钢铁的钢啊，是一个钢加一竖刀，钢铁的钢去掉金字旁，您那边加一立刀，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地儿，就特。

0: 这个新的一些建筑，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觉得确实挺出片的。但是我觉得它不只适合拍照。
1: 对，这个工厂可能对于95后、00后来说，很多这个小朋友，我们叫小朋友，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厂。
0: 对，没错。
1: 但有很多80后，甚至80后更往前的前辈们，他们可能是他们奋斗过的地方，挥洒青春热血的地方，对吧？对于八零后的朋友来说，小时候可能是去家长厂子里吃中午饭，周末一块得去单位洗澡，那家里洗不了澡那会儿。所以都是充满了不同年龄段，有新鲜的，也有充满回忆的地方。
0: 对，没错。我听说之前像这种大厂了，像一家子都生活在里边。
1: 也有那样的更大，有首钢。

0: Ewok， 对不对？
1: 人家是故意让您回去找他呢、哎、
0: 这是跟你表达一个需求，是不是、
1: 嗯、没错。
0: 但是夫人也练出来，说练出一绝招，就擅长问路。
1: 哦、啊

0: 枯木说，那你去吃自助啊，自助就丰富，但你要想吃那些就是烟火街的馆子，
1: 对，当地我想吃当地有特色的、
0: 啊、对，可能有点味道不一样。大家可以回复饭搭子看看你干过这个事儿吗之前。
1: 我头一回干，
0: 头一回，
1: 这还是头一回干，
0: 头一回干啊。这上面还特别注

0: 咱们后续可以继续逛，但是咱们见第一面的时候一定要在热门的地方，就是热闹的地方、
1: 嗯、人多的地方，
0: 对
1: 啊，更安全、哦、
0: 对。而且咱们就是见面之前嘛，也尽量在平台上聊清楚，就是找尽量咱们都是学生的或者说同性别的人
1: 啊、哦、这都方便一些，
0: 对
1: 是吧，啊、哦、
0: 就是饭可以吃一起吃，但是安全咱不能将就。
1: 是，你要找一个岁数特别大，他可能也完成不了你想多吃的梦想，所以就聊到

0: 必须得去尝尝，能开二十年、
1: 啊，检查一下
0: 啊！对，我说这二十年真的假的？真的那么香吗？
1: 哦，所以在重庆的吃，还是可以。如果真能吃辣的话，还是可以随性去选择的。
0: 对，没错。
1: 但是你吃的地儿都不在旅游景区吧？不是说热门。

0: 这顿火锅，我觉得火锅应该都差不多。
1: 其实也不是，他那家家户户还真有区别，对吧？好吧，今天的节目，这个高老高给我们分享了他在重庆的这些难忘的奇遇，希望对大家未来

0: 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

0: 你明白、
1: 那你要是巴掌大的那都算大海鲜了。
0: 是是是。
1: 那你要小的，哎呦，这跟那个象棋子似的、围棋子似的，那我们都算小海鲜了。
0: 是，就那天好一看朋友圈的人发那吃扇贝
1: 啊、
0: 我天哪，一斤一个，我说这
1: 那算大海鲜。
2: 那个，
0: 我说这过了。

0: 从厨师的角度，
1: 嗯，
0: 从饭店的经营者，
1: 嗯，
0: 对吧？你这集多、嗯、多种身份于一身的、嗯，你一般会选择小海鲜，会选择哪几样食材来做？
1: 是辅助食材是吗？
0: 对，
1: 第一呢，这个我爱吃个带壳的，现在带壳的东西，因为现在封海了，有特殊特殊
0: 对。

0: 救护伤员，途经此地的朋友们，尤其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这个情况了。当然今天说小海鲜是因为正好也到了吃这个的时候了。夏天嘛，大海鲜吃不动。
1: 对
0: 啊，对，那真吃不动，您弄那么大的一个，
1: 是
0: 显得有些厚重了。夏天吃点凉滋滋的啊，清爽的爽口的为好，
2: 不占肚子的。
0: 对呀、啊哎、而且呢杨洋老师呢对于粤菜鲁菜极为之精通，且粤菜鲁菜呢又以海鲜类算是其中的一个非常独有的门类。那先问问您，
2: 哎，
0: 就不同菜系之间处理这些海鲜、它有什么自己的不同之处吗？有独到的方法吗？
2: 有，
0: 也有啊。
2: 这个咱们就说海鲜的炒制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在一说到山东，说到咱本家了，不管是

0: 就中大火顶，
1: 嗯，
0: 让它开了壳，自身的水分出来，形成这个蒸汽，快成熟了，人家根据经验，啪一开盖，为什么有用玻璃盖啊？能够看得到，哎，这个壳还不能打开，可能开到45度，基本差不多，一开盖，稍微的下一点味道，这下味道相当简单，潮汕菜下调料一般是鱼露，啊，你说粤菜是。不是什么盐呢，这个那个蚝油啊、这个胡椒啊，给点糖。潮汕菜呢给鱼露蒜油，然后加上当地有些这个特

0: 还用传统呢，要么就猛火蒸，要么就大火煮，对吧？
1: 哦、
0: 这个煮完之后，你再出来说愿意蘸着汁儿蘸汁儿，或者愿意拿把肉起出来，那切成片儿，把那个不吃的。
1: 嗯，
0: 当然我认为他除了一点点肝脏是不吃，其他都能吃，但有的客人朋友咱们觉得可能，哎呀，我就想吃这螺肉，这咱不拦着您，您把您不愿意吃的您扒拉掉，让其他您切成片拌着吃，像刚才老师两位也说了，说是捞汁也好啊，说什么什么什么辣拌也好啊，哎，现在市场上有各种的调料，各种品牌，第一呢咱可以买基础调料自己兑，另外呢您也可以买看找一找，哎呦这写着呢叫什么什么捞汁，捞汁直接拿回来，您直接拿这个就拌，但同时呢根据您自己喜欢，愿意加点蒜呢、加点小米辣呀、加点香菜呀、加点葱花啊，这

0: 香味儿，然后把这个生蚝整整齐齐的摆好了，顶着盖儿都没关系，因为它没有水分，呱呱呱不会有风险。
1: 嗯，
0: 哎，然后盖好了什么塞儿啊，这个不要盖那个高压阀儿，然后上您家里的火，最大火，什么时候开始往上冒气儿了，您计时，
1: 是，
2: 对，
1: 这
2: 必须是只要是出来这个气儿有气。

0: 跟摊主来沟通一下，问人家是就是自然的籽儿，还是说现在有一种就是注籽的，就是他是用一些工艺给他打一些假的鱼籽、
1: 啊、
0: 那个籽进去，哎，就是注籽的。注籽的它不也不是不能吃啊，也、
1: 哦、
0: 哎，就是这个不是天然的
1: 啊、
0: 哦、天然的那个籽入口是糯香鲜，
2: 嗯，
0: 哎，这个很好。

0: 试着用酱焖的方法做的。
1: 嗯，
0: 我那海兔啊，就是您说着了，吃着真跟皮筋似的。哎呀，嚼的呀，我越嚼又感觉这酱香味的口香糖吗？这是
1: 过瘾了，
0: 越嚼越像。后来我还说，我是不是应该是处理过头了？
1: 嗯，
0: 那应该就是呗，是吧？
1: 嗯，
0: 在锅里待的时间可能有点长了。
1: 嗯，
0: 而且一说到焖，我也可能把那火给调小了，没拿大火一直弄啊，
1: 那就不行了。
0: 行了，学到了。

0: 像就是显得很多很大，
1: 嗯
0: 啊，然后一定炸完之后，这个菜炸熟的效果就要变成肉是紧实，出现更浓的香气，煮的或者蒸的吃的

0: 这时候苦，这时候蟹是苦，有点苦，
1: 还没
0: 等一等。这时候吃虾，醉的小龙虾、醉的罗氏虾，包括黑虎虾都可以醉。
1: 哎
0: 啊，前提就是充分成。

支正装的隔离到手299，而且今天如果您加100，也就是399，再得一支原价480元的125毫升的正装洁面，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您配上了，送人也好看。当然，如果您

隔离。如果这个您说我只缺洁面，也可以啊。125毫升的正装分为滋润以及清爽，只要169。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3个字母 CPB 赶紧抢吧。另外，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融媒体主播大赛已经开始报名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的网络达人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赛。

0: 在此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直播继续。
1: 对，明天直播啊，您别忘了来。谢谢杨老师，
0: 谢谢，
1: 祝您周末快乐，拜拜了各位。
2: 好，拜拜。
3: 这得太划上司场。

0: 光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6: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

小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

0: 碰上啥事儿，别忘了自己是谁，别忘了要去干啥啊。
1: 嗯，
0: 晚上让你妈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1: 嗯。

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

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

0: 哎，
1: 咋了爸？咋还叹上气了呢？累了？
0: 不累，就是随便叹口气。
1: 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吧？
0: 嗯，啥意思啊？
1: 想小静了吧？

都能来找你，碰上解决不了的事情来找你商量，遇上攻坚的时候不用请战，组织直接就派你上了，就像我们指导员那样。

0: 就觉得不能走，走了，走了就没人照顾你了，也没人照顾这山了。
1: 我哪用照顾啊，这山。

0: 自己的事儿，自己想好啊。我也不多说了，说多了你也嫌烦。总之你得记着自己是谁，该干啥。
1: 哎，不是别忘了要干啥吗？怎么又变成该干啥了？

0: 天，咱们又集合在一起了。听口令，立正，点名，吴凤才，乔振发。
1: 战友们呐，我没有一天不想念跟你们在一起的日子呀，没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解放军战士。分开之后，

0: 炭坏了。
1: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啊。
2: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

0: 也请到钟润发上汽奥迪的专家和您主聊上汽奥迪全系车型的维修和销售。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1: 埃头问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新锐智慧 SUV 问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新锐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2: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3: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啊。

0: 们的服务标准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两个企业的车型是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可能一汽奥迪这边更加注重是一汽生产和进口的奥迪，咱们上汽这边呢主要就是A5L 啊、就是更加时尚更运动一下，加上两款新的字母标的 E5 Sportback 还有一个E7X 这个车型，都是纯电的车型、
1: 反正我觉得在七八年前吧，说上汽要产奥迪的时候，我们对于那条新闻其实心里都在打鼓，怕干不起来，怕干不动，怕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但这人摸着石头人过来了，
2: 真是
1: 啊！你看人现在那车型什么都有，
2: 还可以。不过随着我在街上看到字母标车越来越多了，反而那种违和感不像以前是觉得突兀，觉得哎看着还可以。
1: 哎，你发现的对，
2: 是吧？
1: 现在对于这些老炮企业来讲啊、怎么说呢，机构比较庞大，产品线比较繁复，它容不得半点失误。那么把上汽劈出来之后，让他去当先锋，让他去当探马，让他去把新车型试验，然后投入市场，传销好掉头。我觉得这是他们打配合的一个策略。
2: 对的，包括这两天指标又都下来了，所以好多听众都问呢，说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去咱们那儿看车的呀、试车的呀、询价的也多起来了。
0: 是的，今天正好赶上咱们新的 ECX 的上市发布会啊、在11:30的时候已经公布了正式的售价啊、从26万一直到35万啊、这个区间，然后有两驱和四驱的这个价格，那比相对比之前的预售价格要平均每个配置呢要减了2万块钱啊、而且现在预售的权益呢更多。

0: 一笔都是我能放几个箱子、
1: 嗯、
0: 啊，包括语音，包括智能，
1: 嗯，
0: 包括什么什么安全自动辅助驾驶，聊的全是这些了。那这些咱们做的怎么样？
2: 嗯，咱们这个车型呢，现在车长呢是5049啊，轴距呢是3060啊，在同级别车里边可能不是最大，但是居中啊，
0: 也不小了，
2: 就是、肯定是空间方面肯定是够用啊。然后我们的前排座椅和后排座椅都是带通风、加热和按摩的啊，除了正驾驶啊，这个其他的三个座位都是带腿托的，全尺寸的腿托啊。后排座椅呢可以按比例的往前放倒。啊，然后后排的空间可以拓展会大一部分。
1: 嗯，再问问天凯吧，你肯定也去培训过，就是原来奥迪，比如说 Q5 跟 A8 之间，它多少有几分相似，因为有这个 DNA 嘛，就是它的传统基因在里头。但是这个 E7X 呢，咱们看完以后好像跟以前的真的不太一样。你培训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啥？
3: 我这边呢其实偏向于售后嘛，然后呢更多的关注的是底盘啊、电器架构，包括它的稳定性啊，包括可维护性啊，这些方面。你像咱们这个不管是 E5 还是 E7 这两款车的底盘前边都是属于双叉臂的，双球节的，而且是解耦的。然后呢你像那个一些弯臂设计都比较独特，

0: 店里边都有试乘试驾车啊，而且呢就是也可以提供上门试驾服务啊。咱们店的位置呢在朝阳区五方桥京哈高速的辅路白鹭寺261号啊，电话呢是8739-5908，或者到店里直接找我也可以。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汽车的拟人化啊，与你之间的对话，昨天看了个帖子也挺逗的啊，今天特意打印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呢把车上的很多部件拟人化了，然后呢你第一遍看觉得挺有意思，但是第二第三遍看呢他就觉得很有哲理。咱问天凯吧，你觉得汽车上所有的这些备件哪一个最不受待见？
2: 要说以前燃油车型的话，我觉得油箱可能是不太受待见的，因为它总在往下走。
1: 哦，那你不那个不加油它也走不了啊。盛凯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些电池来说呢，就每一个配件都有它合理的一个设计，存在即合理。
1: 好，那你听听他的这个，他经过。

0: 性的喜欢。嗯，这样盛凯说说，如果大家想去试驾 E5 Sportback 或者是试驾新的 E7X 的话，怎么样和您联系，咱开开感觉感觉，买不买其实没关系，对吧？
1: 对，是的，主持人说的有道理，就是咱们如果要是想就可以体验一下啊，不管您现在是中了指标，还是说将来要中指标，将来要买车的，都可以到店去体验啊。咱们店的位置呢，在朝阳区五方桥白鹭寺261号京哈高速的辅路啊，电话呢是87395908。另外呢，我们在望京 SOHO 还有一个城市展厅店啊，在通州那边呢，这个万达广场、还有一个快闪店。

0: C 的牌照，
1: 嗯，
0: 哎呀，我还照了一张照片留在手机里。
1: 嗯、
0: 大哥肯定也是一个爱车之人，
1: 嗯、
0: 真好啊、
1: 嗯，
0: 真好。萨克斯说，字母标的奥迪专家能给我们说说咱们的智驾方案不？比如说配置啊、算力啊、能力啊、前景啊，谢谢。
2: 咱们 ECX 这款车型采用的是 Moment 辅助驾驶，那 Moment 也是和奥迪深度开发的啊，它都是有最新的大模型这个处理方案，包括它的一颗激光雷达，还有11颗摄像头、12颗超声波雷达和3颗毫米波雷达，同样是组成了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前提条件啊。我们在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实现高速的 NOA 和城区的领航辅助啊，包括躲避障碍物啊，然后识别公交车道、环岛通行啊、施工路段通行啊，都是可以实现的啊。最好是有时间可以到店去实际体验啊，因为有的时候说可能是和做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要体验一下才能知道。
0: 嗯，我在看介绍的时候看到你们在一个十分复杂的十字路口，然后去做这个智驾的匹配，我就想起来前两天老看那视频，就那送快递的小车，人前面正铺水泥呢，嘎嘎嘎当就进去了，或者说逆行等等，那个应该是早期的啊无人智驾系统。那么现在要适应更多的环境，更复杂的情况，咱们的这个应对的应该还可以，要不然也不会去十字路口，是吧？
2: 是的，它是有80亿的一个海量数据啊，来支撑这个整个的一个辅助驾驶。

0: 一年可能都见不着一面，
1: 那太难了。
2: 也不尽然，因为现在我发现电动车使用频率远高于燃油车。
1: 哦，对对对，
2: 因为它那个
1: 城市代步
2: 本身就在那个城区的领航啊，然后呢自动开，然后呢相当于有一个助手嘛，然后轻方便，包括。

0: 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1: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2: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1: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0: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

我的车的就是汽车上三款我们砍称是明星产品啊，包括蓝膜，包括粉膜和白膜。今天呢摩托车的三款专用产品今天第一天上市了，而且上市呢还会给大家呢有一种优惠的体验的啊特别的安排啊，在未来就今天到24点，在9个多小时里边，然后呢蓝膜、粉膜、白膜，原来咱们本身这些产品都是属于性价比很高的。摩托车呢定位的包装呢是50到60毫升的三种不同的，两个60毫升，一个50毫升，价格呢从50多的60多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这个八八折额外。

0: 摩友来说，它能终极解决什么问题？
1: 其实蓝摩跟我们摩圣最经典的凝胶啊，它是异曲同工。也就是说，实际上凝胶呢，我们是膏状的，这个蓝摩呢，它是液体的。那蓝摩呢，用的呢再生剂呢颗粒更小，它现在用的是2微米级的，而我们的凝胶呢，通常是用的6微到10微的，就是颗粒度更小。那它相对凝胶来说，它的这种修复调整的范围会小一点，但是它的减磨或者说调整的速度更快一些。那同时的话呢，蓝摩里边它加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改善。

一瓶儿，然后呢，它的主要作用是清洁，然后呢，燃油系统、喷油嘴，包括燃烧室里全路的这个积碳。那清完以后呢，那相当于实际上你的摩托车能够恢复到我们叫技术洁净，几乎很干净，因为它是也是在运行过程中使用的燃烧过程中高温清洁，所以它的清洗效果很好，甚至呢它可以从活塞顶部往下边有一个叫渗透啊，往下流一点，这样的话呢活塞环气环环槽里的积碳它也可以清得很干净，所以它这个清洁呢是比较彻底的，比我们通常说的燃油宝这个系列，就包括在市区相对中低速工况下它的这个清洁和提速效果比黄膜

0: 也有详细的介绍。另外的话，如果你需要，你可以联系我们微信客服，我们把拍的视频也可以给你发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客服的联系方式，微信是这个 M 啊，400-682-1039。如果是打电话，400-682-1039。
1: 这个刚才韦德一说那小字儿，我想起我妈来了。我妈有一高招，怎么看小字儿？有的时候不戴眼镜，
2: 放大镜嘛。
1: 拿手机拍一张，然后
0: 再
1: 放大。
2: 对对对。
1: 现在好像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它扫描一遍完了以后，它给你朗读出来。这个跟老
0: 像语音是吗？
1: 比较友好。你比如说像买一些食品，在这个超市，你真的看不见，你就啪一。

0: 开心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种浪漫，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觉得真的是遭罪，一直在、
1: 哎、但是加了这个这三款产品在不同的程度都能减震啊，而且另外的声音会变得很悦耳，它把会是一些杂音噪音部分，因为它会调整配合间隙、嗯、所以这三款产品啊都会对你的摩托车方面另外如果大家就是其实我摩托车还有一款特别好的，就是说尤其像夏天这个高温情况，有一款无水的防冻液专门摩托车可以用的，但这个呢就是说因为比较专业，一般来说需要到店里，所以如果你想啊用这个换无水的啊，你也可以呢跟我们的客服联系，尤其可以上京

0: 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1: 好。
2: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3: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驾驶仪洗车。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

1915年，这对日久生情的爱人决定结婚。可当宋家父母知道这件事儿之后，不仅坚决反对，甚至不远万里跑到日本，要求宋庆龄取消婚约。是啊，那时候宋庆龄只有22岁，

仅一天时间就收到了捐款10万元，这在咱们现代可相当于将近30万元人民币。如此高效的募捐成果，足以见得宋庆龄的行动力和影响力有多强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中共信任又对斯诺知根知底的人，保举他进入苏区。没错，这回的中间人还是宋庆龄。

同意北上，但前提是毛主席得答应他三个条件。敢跟主席提条件，不得不说宋庆龄是非常有胆量和底气的。那么他的愿望

0: 周年店庆，再送外援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3: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4: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2: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5: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6: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7: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另外经常的来听听音乐，听听唱片。我母亲呢，有时候跟邻居大家一起结伴到武汉的汉剧院，我经常跟着他们一道去看汉剧。京剧的很多的这些唱腔都跟汉剧都有很多的联系的，
1: 就是从小耳濡目染，就是被熏陶。父亲喜欢音乐，然后母亲呢也喜欢去听戏听剧，
0: 这样的可能对我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唱《渔光曲》，会唱这个《毛毛雨》啊，那李锦辉的《渔光曲》是任光写的电影的歌曲。当时我就听。会唱，因为这个都听唱遍听的，对音乐多少有一些接触吧。
1: 据说在9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带您看过

0: 在育才学校的这段时间，您都是跟当时中国最顶尖的音乐教育者去学习，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您本身从小就感兴趣，而且自己有这方面的才气，在那段时间的成长特别快，是吧？
1: 是非常快。
0: 怎么这么快的时间就能够去创作这些曲子？
1: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小歌曲叫《看谁》。

0: 你要考作曲，那你还要经过一次考试。我刚去嘛，俄文也说不太利索了。是吴祖强同志陪着我去，他去找那个考试的地点呢、啊，找了个曲里拐弯的，他也不太清楚，找了半天。后来我找到了就有，可是我已经迟到了，他们已经在考试了，大概有十几个学生，他弹一首巴赫风格的三声部的一个钢琴作品，大概有八小节左右吧，让学生来记谱。因为我去晚了，另外呢，这个是年轻那个教师在那里弹琴，后面坐了一大排都是教授们。他没看到我们这么严肃的考试，你还反而迟到了，对我好像不太满意。他说：“赶快坐到后面去，各自后面去。”啊，我就赶快去坐到后面。我是最后一个进考场的，他也不给你这个标准音嘛，他就坐在上面弹。我一听，我就知道在什么调上。最后三个声部怎么样衔接，互相怎么样的呼应，我一听就是，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已经教过四堂练耳，所以对我来说是并不困难。我说我要记得很快，我写完了以后我再抄了一遍，我看那些同学还都没有人教，我第一个就交稿，我最后一个来的，可是我第一个交稿的。我先给了个弹钢琴的那老师，他看，他一看到了以后马上就这个考试稿子交给了那个老师。后来我才知道有作曲系的系主任，有我的后来的作曲老师土拉基先生，还有另外几个都是老先生的一大排都在听。所以后来那个弹钢琴的老师就把这个我的考卷给他们，他们就传着看，我就站在那里，我看看他们的表情，看看他们表情，他们还是比较认可，比较满意的啊，然后对我笑一笑。所以后来他说：“好，你可以走了。”后来系主任，因为很老的老先生，老教授告诉我，他说：“你考得不错啊，否则我们还不一定让你来进我们作曲系了。”
1: 顺利通过作曲系的严苛考核后，杜明新有幸成为著名作曲家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的学生。楚拉基时任莫斯科大剧院院长，同时兼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在艺术界享有极高声望，而杜明新也成为了楚拉基唯一的中国学生。在莫斯科求学期间，杜明新常去大剧院观摩歌剧、舞剧，汲取艺术养分，这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
2: 很多乐评人对您都有这样一个评价跟认知，就是您是用西洋乐器在讲述中国的故事。
0: 对。
2: 那您觉得在苏联的这段学习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我们上作曲课，是非常严格的，每个星期有两次，都是一对一的上作曲课。我很幸

0: 作为自己占有的工具，所以说他说他还有他自己的内心啊，所以我们前后写了好几个方案，最后到的第三幕，整个都被快要写完了，最后他才满意。
1: 所以这个
0: 不是脸谱化的，而是应该有表达。

0: 横跨70余载，累计创作各类音乐作品上百部，涵盖交响乐、协奏曲、舞剧、歌剧、歌曲等多个领域，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对家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年逾九旬，杜明心仍伏在钢琴前潜心创作，修订交响幻想曲《布达拉宫之梦》，撰写以冼星海为主题的歌剧钢琴缩谱，96岁为家乡小学谱写校歌，97岁又以丝路文化和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创作大型交响乐《盛放之路》。谈及长寿秘诀，老先生分享了自己坚持半个多世纪的习惯。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2: 从50岁我就开始每天做这个保健按摩，床上8段锦，就在床上做，从头摸到脚，有一定的规则，一定的规律的，从头摸到脚，做一段这个床上8段锦，只要1刻钟就可以。

0: 不到的，
1: 没有特别大，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就是不抽烟不喝酒，这两个东西我不沾，
0: 特别的好。
2: 对生活的热爱与对音乐的执着相互滋养，让杜明心台背之年仍精神矍铄。从战时保育院的孩童，到年近百岁仍笔耕。

的激荡，有故土眷恋的温润，有生命热忱的蓬勃。如今97岁的他，依旧与音乐为伴，那些流淌在时光里的音符，早已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化印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心灵，也诉说着一位艺术家纯粹坚定的初心坚守。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红酒常思赵辉为您采制的百岁风华系列节目音符映初心，杜明心97载音乐人生的坚守与绽放。感谢您的收听。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后车要注意避让。接下来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最新的情况。目前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的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清河小营桥进京的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桥出境的方向，还有京承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京的方向，以及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的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

0: 能有多级啊？
1: 特级。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

多朋友购买这个电视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今年呢，618之前或者前后也有神助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刚花了6000万买来的这个世界杯，人家是两回啊。这一次世界杯呢，据说央视买下来之后，我们昨天报的新闻说是这个小红书拿到了另外的一些转播的授权，包括一些切片啊，还有这个二创的一些许可。所以说今年呢，有可能不光是这个传统媒体啦，一些这个新媒体在整个世界杯运行期间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热闹。那更多的热点呢，也会出现在不同的屏幕上。同样有很多球迷呢，有可能这几年都没有换电视了，在今年有可能呢会有一个换一个大电视的冲动。当然了，光是大也不是今年的主要指标了，到底2025或者说从2024到2025

获得邀请码进行深度体验了。那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美团，我发现现在的这个大厂和平台啊，都在不断的加注，不是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那美团呢，也是在近期发布了行业首个 AI 全域解决方案，叫牵牛花，瞄准了商家多门店管理成本高、精细化运营难、经营策略水平低三个痛点，提供了 AI 服务加 AI 系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向全行业即时零售商家、品牌、产业链上下游各个参与方

0: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电视来说，它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显示设备了，
1: 嗯，
0: 那它需要满足用户的在不同场景下的这种使用上的需求。
1: 对，也就是说，对于经常投屏的年轻听众来说，嗯，这个电视的智能化以及投屏过去的清晰度、稳定性，可能也成为了一些这个彩电生产企业需要关心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有关屏幕大小的事儿。
0: 嗯，
1: 我记得曾经在几年前有一些特别陈旧的说法，说你客厅到底有多宽，不是，到底这个你离电视有多近，决定了你买多大电视。
0: 是，
1: 这两年好像这样的一个说法。

0: 也会放在他们这个详情页里面给你去做介绍，
1: 对对对，
0: 是非常值得去参考的。
1: 这是一个基础，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到底家里买多大合适。
0: 是是是。
1: 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啊，这个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可有意思了，用户1528，他说刚才我读了一大堆数字，说这电视机销量照他听这些数据看，销量挺大呀。就是现在真正看电视的人还不少呢，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看电视，就是尤其这两年没换的，可能大家的尺寸都在65-77左右吧。
0: 是是，
1: 就是一般前两年的这个所谓性价比最高的那个尺寸的
0: 对
1: 范围就是在这儿。
0: 对，但是这两年其实随着这个大家对于沉浸式观影啊、娱乐啊这种需求的增长，其实大尺寸的进展的速度非常快，就是每一年用户的平均选购电视的尺寸的这个尺寸的增长的速度啊，一直在高速的在成长。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去年可能平均尺寸还是在
1: 70寸、
0: 48呀、40-50之类，就平均啊，
1: 全
0: 国这种平均尺寸，但是到今年可能已经都已平均

0: 看球，我相信那都是不一样的体验。
1: 对对对，这其中也提到了其中一些技术指标哈，
0: 嗯，
1: 就是有关清晰度。早些年呢，是内容提供方，他由于要透过一个不是特别宽的宽带，把这一些流媒体文件输送到你家里，
0: 嗯，
1: 有可能他也告诉你那是 4K，
0: 嗯，
1: 但是后来咱们在这个 B 站上经常待着的朋友，他有一著名的哥们儿，他举报了一下啊，说这你是假 4K， 就是现在的技术已经迭代到了，他完全可以透过一个比较小的这个压缩文件，向用户传递更加清晰的这个文件，而在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电影。这个我不知道重压没有啊，
0: 嗯，
1: 至少我们在大屏幕上还原的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就不是那种磨皮感很强的 4K 了啊。
0: 对，因为现在很多视频平台也都提供了那种高码率的那种高质量的 HDR 的影片，那它的码率基本上都在那个20几 Mbps 每秒，
1: 嗯，
0: 对，那那种高码率的电影其实对于你的观看来说其实也就是非常有质量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电视机，今天聊到选购电视机啊，你没有内容，你比如说今年世界杯吧，它提供你高清的一些标准的 4K 的画面，
0: 嗯，
1: 如果你的电视技术达不到，有可能你看到的呢还是不太清晰，不是磨皮儿，就是有点模糊。
0: 对，
1: 因为它

0: 进化。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两年对于用户来买电视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爽的一个阶段，就是你用到同样的价格，你可能买到比前几年的产品，提升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产品力。
1: 我问你个可能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吧，如果你在三五年前买了一个电视的话，是不是现在真的有必要换一换？就是前提是三五年前买的也应该是 mini LED 吧？
0: 对，三五年前的话，差不多应该也应该也有一面 LED 的产品，但是那会儿的 mini LED 可能从分区数量，从它的分质亮度到它的对比度、色彩的表现，其实跟今天的 mini LED

0: 你只能
1: 不是迷你，不是迷你的产品，它就可能就不宣传了。它能宣传的产品，或者说，反正我见过的所有品牌的发布会，我没见过发过非迷你的产品。
0: 对，到今年就渗透率是一回事儿，但是目前市场
1: 上从厂商的这种推进的速度来说，那
0: 另外一回事，
1: 对对对，
0: 几乎产品线已经都更替了，
1: 对，完成，
0: 你想再买都不易了。
1: 嗯，就跟过两年可能在中国你想买一辆非电动汽车
0: 对
1: 可能也很难了。
0: 对，不，但是咱在这儿先澄清一点啊，就是有关这个渗透率，不是指现在40%多以上的家庭里就摆的全是迷你 LED， 是大家在更新换代的过程当中，10个人里头有4到5个人
1: 对
0: 就会选择迷你 LED。到今年的这个618的这个情况看，有可能你不选都不太可能了，
1: 对，
0: 因为市场不供应这个
1: 非迷你 LED 的产品了，
0: 你往上买，
1: 整个行业已经完全迭代到下一个阶段了
0: 啊！对对对，所以今年的这个就是渗透率，可能也就大家不爱提了，因为不可能再有另外的一种。

0: 同的空间去使用，所以它注重的是它的使用体验上的一些东西，
1: 陪伴
0: 显示效果对它来说可能是次要的。但是随着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显示厂商进入这个领域，那我进来第一件事，我肯定先把显示效果先做好嘛，对吧？
1: 对对对。
0: 作为一个大屏的一个显示设备，你要显示效果都不达标，那怎么能带给用户一个好的体验呢？所以也是快速的推动行业在这两年在整个分辨率上，对比度上。

0: 最懂真相，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连贯，就像您说的，通俗点讲说，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脱影。所以说其实高刷这个点，其实从去年开始，整个电视行业的所有品牌基本上都已经上了各种各样的高刷技术，或者没有上的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软件技术去实现了一些运动的补偿能力。那今年的话，那对于很多用户如果要选电视的话，基本上120赫兹的高刷基本上已经成为了标配吧。
1: 这是终端呢还是？

呢？一方面，八十五寸它代表了基本上八十五寸的产品，在对品牌那边来说，用的就是它最新的技术、最好的面板，然后最好的显示规格，各个方面都能上到八十五寸产品上。所以以八十五寸的尺寸来给大家去做这种甜品价格段的一个推荐。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入门级的用户，你去购买入门级的八十五寸的产品的话，目前来看的话，价格区间基本上在4000到6000。

0: 也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非常甜品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对于买这么大尺寸的电视来说，6000多其实真的不算一个非常贵的一个价格区间。对，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我为什么会往这个价格区间去推荐？因为这两款产品，刚才推荐这款产品，都是你在这个价格区间内能够买到的，在规格啊、配置各方面已经是非常非常顶的产品了，而且也是今年比较新的一个产品。
1: 嗯，啊，对对对，买新不买旧嘛。

0: 看到一个更惊心动魄的这个尺寸。
1: 嗯，
0: 到底这个98寸、100寸是一个怎么样的布局啊？是不是很多朋友也都觉得，只要电梯装得下，我家里就必须得买一个100寸的电视了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聊。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昨天刚从上海回来，包括索尼最新的旗舰、
1: 嗯、
0: 也是终于等到了。
1: 但是它这个尺寸呢，也是在85到100寸之间吗？
0: 索尼这次发布的最新的这个9系二代、
1: 嗯、
0: 包含了115寸。
1: 啊，115，
0: 对，
1: 也是一年了。
0: 其实包括海信、包括 TCL 以及创维等几个品牌，其实在旗舰的产品上，今年都有提供115、110甚至100更大的一些尺寸给大、
1: 嗯、
0: 给到用户去做选择。对，
1: 嗯，但是价位带呢，就跟咱们说的这个就拉开了比较大了。
0: 其实是从刚才我们所谓的大概8000出头的价格段，
1: 嗯、
0: 大概会抬到15000左右。
1: 一万五左右
0: 是一个15000左右，其实我把它设计的是一个叫，你可以理解为叫甜品旗舰，甜品旗舰，就你想体验旗舰的性能，但是呢，旗舰的价格确实很贵。就刚才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今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几家旗舰，索尼的九系二代，它的85寸的旗舰，大概的价格，这算上国补之后，应该在32999。啊，
1: 这是把所有最新的技术都放
0: 在了。对，这是索尼刚刚发布的，昨天在上海刚刚发布的旗舰85寸的九系二代，那它是32999。那 TCL 的 X11L， 这是它今年的最新的 SQD 的超级亮点旗舰，它是33000左右。然后海信的 UX44RGB 的这个产品，那它今年的这个价格也是在33000左右。
1: 这是真，
0: 这是真旗舰，就是所有品牌里面最顶那一格的那个天花板那个存在的产品。
1: 但是
0: 这是这个价格区间，
1: 80寸的这个
0: 85寸，
1: 85寸
0: 的这个价格区间。
1: 嗯，
0: 但是你又想要这个真旗舰的这个技术指标和想要它这些技术，但是你确实又没那么多预算，所以呢，我们退而求其次，把这个价格腰斩，来到15000这个区间。
1: 尺寸呢，
0: 也是85，也是85，然后价格腰斩。但你同样，它只是分区数可能少一点，亮度的峰值要少一些，但是其他各方面最新的技术、最高的规格等等各项指标跟旗舰是相对应的，所以我把它叫甜品旗舰，
1: 15000左右，
0: 用一半的价格去享受一个旗舰产品可能70%-80%的一个性能。对，所以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以可选的，包括有创维，有 A10H 的这样的一个新品，那也是今年3月份刚发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大几千的这种亮度，然后是过几千的一个分区数啊，高刷、抗反，甚至创维还会有自己的这种、艺术电视的这种超轻薄的这种贴墙的这种设计。那像海信，那它今年就是这个 E8S 或者是 E8S Pro， 这个价格区间在15000到20000之间。那这两款产品就是代表了它，你可以理解为是次旗舰
1: 啊，
0: 它拥有跟旗舰一模一样的所有的这种技术啊、方案啊，只是在一些规格和参数上比旗舰产品要稍微低一些。对，
1: 就是同样的技术也有指标高低的。
0: 对，所以我称它为是甜品。那像 TCL 这边，那它的 Q10M 和它的 Q10M Pro 这两款产品也是在15000到20000这个区间，是它的一个次旗舰产品，我把它称之为甜品旗舰。那这个区间段的产品，你可以买到的大概基本上都在5000到6000甚至更高的一个峰值亮度，这是一个峰值亮度。同时，它们的分区数量基本上都在2000到3000以上，就2000到3000以上，又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因为你再往上卷，那就

0: 折叠技术，比如说组装式的电视，另外一个大屏的电视都有送装方案。
1: 今天先跟大家聊。
2: 妈妈，平安是什么？
3: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的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4: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3: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4: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0: 况信息。
1: 周五晚高峰7:17，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双惠桥到双桥的东向西，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的东向西。另外呢，蒲黄榆路的南段由北向南现在车多，蔡虎营南路由南向北，莲花池东路的东西双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万泉河桥到农大南路的西口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1、2级转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

0: 起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0: 这里是大家

0: 30多度，这也没跑了
1: 啊。
0: 那么呢，最低气温也将上升到20度上下了。
1: 哟，
0: 20度往上，我就觉得晚上睡觉是不是得小小的开一下空调了？
1: 哦，你还没有开空调啊？你太厉害了！
0: 我晚上睡觉现在开窗户，还没开空调。
1: 哟，那你太厉害了啊！我一直就开着空调呢。
0: 但不管怎么样，周末来了，对吧？忙碌一周的朋友们。今天这种心情应该是不错的啊，晚上行车千万得注意安全，不要因为小小的事故而影响了您周末的心情。
1: 那我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0: 我也特别纳闷，就是最近老能刷到这样的一些新闻
1: 啊，
0: 来给大家集中来说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周末要举办一些这些大赛
1: 啊，
0: 那就最近这段时间在北京
1: 比赛特多是吧，
0: 比赛特多，而且不是说什么什么中超 CBA 之类的啊。你比如说北京特色街主理人大赛在隆福寺开赛
1: 哟，还有什么丝路国将

0: 学的时候听说过有一个，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是传说当中的一个操作，是一个前新闻联播的主播，我就听老师说咱们这个基本功要练到什么程度才行呢，就是他化妆师给他化妆，临上场之前，临开播之前，因为新闻联播都是直播的嘛，临开播之前他还在这个位桌里看武侠小说
1: 啊，
0: 金庸古龙呢，

0: 演得好，话剧演员出身，啊，演电影也不错。
1: 关键人有唱，人家唱腔
0: 唱的也好，
1: 唱腔很独特，
0: 唱的也好，
1: 还会写。
0: 他这个最近是出了一个新的 EP， 叫《浮尘几张》
1: 啊。
0: 前两天出一歌啊，然后今天呢又出一新歌。那么可能我估计他陆陆续续的会把这个 EP 填那么七。

0: 况信息。
1: 17:14，咱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上的情况。关注几条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

0: 不多干几年，你确实没这种气场。
1: WRH 说了，行业里的大神操作，干过生产树脂，你看这够专业的哈。生产树脂，有的师傅啊，老师傅只看拉丝儿，他就能决定是否出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哎呀，人老师傅那个经验哈，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吧，你比如现在也是，你要到医院去哈，就给你检查吧，检查完了一看这指标啊，哪不行，那肯定是这个问题了，来试什么药？但是以前你对吧？以前这。当然现在中医人也帮了问题，
0: 对
1: 以前真是凭着这个经验来看哈。
0: 但是您说这个什么树脂工业，这确实太什么拉丝儿，这太专业了这个啊。看来就是用看就能分辨得出哪个好哪个坏啊。唐小田说大神操作，就这全世界满处跑的状态就够大神的了。周一从某国家回到北京，火车上客户让带着一袋子的这个

0: 都是按照这个季节去推广一些新的，比如说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做香蕉花的沙拉，我们还做过折耳根的春卷，还做了烤鸭卷，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创造。
1: 我们打造的

前呢，在南五环的德茂桥东向西，也就是内环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两车的事故，后车通行要多加留意。另外呢，这个时间段南四环的西段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

0: 合。
1: 哎，我还真是真是
2: 不知道
1: 这个，我觉得得问问大家。现在
2: 有点钞机了，
1: 嗯，
2: 那一沓塞进去是吧？100张出来打一捆儿，盖一张搁旁边。我见着过呀，
1: 对，哎，我看到现在，反正就是如果去银行，你要如果说现在去柜台数钱什么之类的哈，
2: 嗯，
1: 那个人家那个银行的柜台的工作人员还是有这个数钱的这个基本功的，
2: 啊，
1: 但是以后就是比如说以后银行职员还用数钱的这个基本功吗？
2: 不知道，
1: 对吧？我觉得技术也是不断的发展的嘛，就是那比如说没用了或者什么之类的，
2: 啊，
1: 那就。

今天国家医保局介绍，今年将会制定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包括中医、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1类项目。目前各省份对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

0: 风一吹，嘿，凉丝丝的，高弹力，螺纹这个圆领的，经久耐穿耐洗。
1: 哎，真是，就是我觉得买那个白 T 啊，其实非常的挑质感啊，不是挑您身材，挑质感。一个呢，白 T 的这个材料非常的重要。你看这个新疆长绒棉，您夏天穿在里面的时候呢，贴身穿嘛，就会。

0: 之物。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路况信息，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北沙滩

0: 总是让我瞠目结舌。这也没说什么工作啊，还要手摸管线。
1: 手摸管线
0: 应该是工程一类的，
1: 不是电线吧？不是手摸电线，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电吧？
0: 对，
1: 是吧？
0: 肯定不可能
1: 啊、哦！那太好了、
0: 哎。但刚才有一个这儿呢，未授权牛马说了，我们单位有一个电工老师傅特别专业，有没有电，用手一摸就知道。
1: 这够虎的，这是
0: 一般都是电笔，是吧？老师手绝缘。
1: 老师傅直接上手是吗？这、好吧，我没见过啊。
0: 应该是用电笔或者什么带着什么绝缘手套来进行操作。
1: 绝缘手套，我觉得对，倒是绝缘，但是他也看不出有电呀。
0: 那你得看，你高压电线肯定不行是吧，还得穿绝缘服。
1: 哎呀，
0: 220伏的也不行。
1: 我跟你说，220伏电一下挺厉害。以前你知道我有什么好奇吗？我老爱藏。

0: 或者这
1: 就是
0: 这样，你没有用心记，你放心，那个能记住电话号码，一定是静心记来着。
1: 对对，
0: 除了他是超级大脑，什么超是最强大脑，那种过目不忘啊，他一定是用心来着。嗯，
1: 我觉得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在遇到人的时候，就得必须使劲儿先记住，使劲儿记住。结果你发现你20年没见、没再见了，
0: 对，确实是。你看你用心记的，你看咱比如我喜欢看NBA
1: 啊，
0: 那些黑人球员长得差不多呀，对吧？基本上都一个类型的，大长胳膊大长腿，但我能记住，
1: 连那个样子都能记住，
0: 我用心了
1: 啊，
0: 对吧？这方面左右这几个同事我老忘，你知道吗？
1: 好吧，刀兵说了，你们报路况，我脑子里就能出一张。

0: 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

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全线北向南，北段的南向北，东四环的四元桥到姚洼湖桥的北向南，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双新桥到四元桥的由南向北，东五环的五元桥到远通桥，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小桥亭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东六环的临河桥到北窑上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北沙滩桥的进京，马甸桥到上清桥的出京，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原宫桥的进京，望河桥到主收费站的出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

0: 上升，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好防晒和补水。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0: 一快递小哥是我们公认的大神级的快递员，比我们公司的 HR 还厉害，他能够精准的说出整栋大楼所有人的所在部门，即便没有有人没有实名，一看电话号码他就知道是谁的快递。我们都说他被快递耽误的一位记忆大师。
1: 哦，那他肯定跑得熟了，在你们这块一定都是常来常往，对吧？我觉得这个一个片区有这么一快递员，好些事儿你可以问他，你知道吧？
0: 对，所以现在快递员也承担了很多其他的服务。
1: 哎，因为为什么？因为这 HR 他主要就是认人啊，对吧？他和人打交道，那快递员肯定认识这街坊四邻所有邻居。
0: 但是他真不一，就是 HR 真不一定认识，他认人，但他不，这不一定真的认识，是吧？
1: 你说到 HR， 喵喵说了一个啊，得夸夸我们公司的老 HR 李主任啊，他只见过我一次，而且在别人嘴里呢，听说过我的名字一次。龙宫两次 啊，三年之后他还能叫上我的名字。在这期间呢，我们并没有见过面，也没有碰到过，也不可能有人在他面前提起我啊。我就觉得他这个李主任这记忆力太强了，他甚至能记住过所有的公司人员。

0: 名的北理工的老师，说我在北理工上学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快退休的年纪了，那岁数挺大的了啊，在开学的第一周就把全班50个同学的名字都记住了。更厉害的是呢，他站在教室的后面看后脑勺，就知道哪个同学没来上学。
1: 哟，
0: 嗯，
1: 我跟你说，这北理工的那这同学，这个老师太负责任了，对吧？太负责任了，
0: 就靠看人后脑勺，
1: 厉害。
0: 是不是他也平时当过班主任？喜欢在后窗户往里瞧，那瞧见全是后脑勺。
1: 你问问他是不是那个在那个中学当过老师？然后，哎，我跟你说，原来我们那大学老师就是从中学上来的，当班主任啊，他不教课。特别热心，就班主任嘛，
0: 班主任
1: 就是特别热心，然后把大家吃喝拉撒睡都管，然后什么之类的。

0: 贴，只要199。
1: 第三重惊喜，品香级的沉水沉香手串啊，油线饱满，懂香的人一闻，就知道好料子，499就能带走沉水料。
0: 另外呢，还有黄塔精搭配老沉香的高定设计款手串，日常价2799，直播799。
1: 咱们的主持人小强在海南只待2天，现在赶紧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抢。那么直播的时间呢是6月1号儿童节的当天星期一早晨的7:30。

0: 这店可能不太想干了，我跟你说，
1: 直接打折给了是吗？
0: 嗯。
1: 然后我看现在有的那个超市，一看吧就不像大师傅，好像他就是往里堆肉的，就站在旁边那儿切，他不是在那个就是隔间里那种切，
0: 嗯，
1: 就给你在旁边给你切完
0: 了，
1: 就当你面在旁边就是一小板上切完了以后，给你就拿那个包装就给封起来，那还是挺大的超市啊，然后就给你封起来那种。
0: 而且现在上超市买肉，尤其自己家做饭的，没有说我就买一斤。是吗、
1: 哦、
0: 你给一斤一不行，你给我切下去，好像没这么较真的，我估计
1: 人家是切多少你买多少，
0: 对，就是
1: 是吧、
0: 哎、他问你，哎，这溜行不行，首先你看
1: 以前是那样
0: 是吧，以前
1: 现在你能挑吗？现在不都给你写好了哪个部位哪个部位哪个部位吗、哦、
0: 是、哦、哪个部位按不同部位它价格不一样，
1: 对，
0: 但是说没有说什么可丁可卯的特别严格的，对吧、
1: 哦嗯、就是人腰那也是腰出来以后吃多少，对吧，
0: 对，价格就直接出来了，
1: 对，那个时候不行啊、
0: 那时候还得算是吧，
1: 是啊，嗯。小爱警官给大家说一说目前的路面上的晚高峰的情况。小爱警官好。
2: 哎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间这个时段呢也是晚高峰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大家开车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刚才呢在北四环的学院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出口的位置刚好是有一起事故，现在我们看到事故车辆已经是移开了，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尤其现在辅路路段的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所以司机朋友在车多路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北五环路段呢在香白旗桥区这个路段东向西方向最外侧故障车呢目前还没有移开，所以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同时呢这个建亭桥区现在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西段的西向东方向也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今天因为是周五的晚高峰，所以明显的呈现外围环路的通行压力大，像西部地区的西六环的北向南方向刚才在双玉桥区呢也是有事故，还有包括卧龙岗隧道这一线北向南方向都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西南部地区呢就是京港高速的出境方向，尤其是在丰北桥区这一线出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部地区南四环的马家楼桥东侧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后车行驶多加注意。京开高速一线包括蔡红英南路的出城方向交通压力大。

0: 那个
1: 表演，
0: 对，我还专门后来我还专门看了一个，就是一个就是秦腔演员，他就讲说，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啊，这个技能哈，他要跟着什么呀？要跟着这个情节和人物走，不是为了喷那个火而喷那个火，他不是杂技，对，他是要跟着那个内容，
1: 他是有人物在里面，
0: 有人物在里面，就是他要把那个火呢给吹灭，所以呢，他这么吹那么吹那么吹，但是他吹的时候就老吹不灭，

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消息。自6月1号起，南站地区将对南北枢纽调度站的出租车进场流线进行优化调整，由南二环驶来的出租车经由马家铺东路

0: 哎，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来举办。截至目前呢，共有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的百余名的运动员报名参赛。中国艺术体操队呢，将在家门口派出主力阵容全项参赛。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在东五环的观音堂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六环的大觉寺桥北向南故障车已经移到了应急车道，交通正在恢复过程当中。我们这几天在节目里一直在宣传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这报名已经开始了啊！尤其欢迎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可以来报名。那么在接下来这时间段呢，咱们请出咱们的同事啊，主播大赛你好大主播主播大赛宣传组的刘一凡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里看到一凡啊，一凡跟大家打一招呼吧。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凡啊。今天借我们畅通节目最后半小时的时间宣传介绍一下我们的主播大赛，包括今年大赛的这个核心赛制、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这个参赛收获，以及今年我们大赛最重要的变化就是 AI 应用季啊，把这几点给大家。
1: 大赛获得了成功，然后进入咱们听听 FM 这个上班的是吧？
2: 对，我是参加了23年的主播大赛。
1: 那你工作了也好多年了，这是。
2: 没有
1: 两三年了吧？
2: 后来那年因为还不是应届生，然后后来又过了一年的时间才来。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主届，累计有近30名的这个优秀选手签约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然后包括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畅通的主持人这个甘雨佩，他也是通过比赛进台的。然后包括还有更多的选手签约了其他的这个省级广电媒体、融媒中心还有传媒公司，其实相当于我们大赛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的。然后今年其实在报名的这个阶段，其实我们估计很多朋友会以为是不是只有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才能报名，其实也不是。只要我们是年满18周岁，热爱表达，喜欢创作，心里有个主播梦，都可以免费报名。
1: 咱们是叫融媒体主播大赛你好

0: 点，也就是晚上6点，还剩不到3天的时间啊。然后我们的跳级赛其实是从去年开始正式举办的，就是为了比如说提供为我们这些行业大神提供这个更快的一个参赛的快车道。
1: 嗯，
0: 就是如果大家

0: 我宣传组的刘一凡来给大家说说这个你好大主播的比赛啊。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一次又比又能有所收获的一个比赛。那对于这些报名选手来说，报名参赛能收获什么，也给我们总结总结。
1: 嗯，其实在我们训练营阶段，大家就是有很强的收获的，因为在这个

季军，然后我们今年呢也是奖池又叠加了，我们一共设计了17个奖项，包括除了刚才说的冠亚季军，还有优胜奖，还有三个单项奖，其中也包含今年和这个 AI 应用相关的内容，而且所有其实我们所有进入到决赛的选手都能拿到全

其实我在这个阶段我是觉得我是有困难在身上的，然后包括我是觉得自己要不断的去倒逼自己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整个比赛就是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说，它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你就可以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去发现自己身上可能哪部分还需要提高，哪部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0: 门周边车流集中的路段，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的南向北，还有景山西街的北向南，旧鼓楼大街南段的北向南，鼓楼西大街东段的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安定门内大街的北向南，交道口南大街的南北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北三环蓟门桥东向西方向的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北段双方向，劲松到十里河北向南，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的南向北，还有东五环五元桥到五方桥的北向南，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六环的大觉寺桥北向南方向故障车呢已经移到了应急车道，交通正在陆续的恢复过程中。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双方向，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湖光桥到来广营大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儿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清河小营桥科会桥到北沙滩，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郭庄子，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甸儿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明天午后到夜间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5到6级，请大家做好防风的措施啊。另外明天气温上升，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吴芳。吴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哎，吴老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吧。有的时候人

强风。后天周日呢，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32度，天气热度稍减，但是总体还是比较晴晒晴热。室外活动呢要防暑防晒，不能放松。另外呢，西部北部山区还有一些弱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大家如果周日到山区活动呢，要随身带好雨具。下周前期呢，这个天空云量会增多，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这个晴晒的感觉会有所减弱，但是这个气温呢，热度并没减少，最高气温还是在33-34度，另外呢，湿度升高。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晚上的时光聚会。大家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今天是周五，那得祝大家周末快乐呀。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各位伙伴晚上好，各位亲爱的听广播的搭子大家晚上好哈。周五的晚上很多朋友都在琢磨，就是下了班之后玩点什么，怎么样放松一下，然后明天后天周末这两天怎么设计一下。因为现在啊，大家平时工作压力都挺大的，需要一些方式排解压力，可能是自己什么这是玩玩游戏呀，可能是跟另外一个朋友出去去找一个宝藏的小馆搓上那么一顿，也有可能是和三五好友一块出去跑个步，打个网球，游个泳，或者最简单的逛逛街啊。干活的时候

0: 反正我就挣这么点钱，他天天算计。
1: 关键是他也没往自己兜里算计，都把这个你的兜里钱和他兜里钱往外面算计。
2: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搭子，或者说有些时候问明天中午吃个什么呀，不然我们去吃就是公司北门那边那家什么什么餐馆。我说我想吃这个，然后他说他想吃那个，我说那不如我们两个人一起点三个菜。有些时候确实啊，比如说我一个人我只能吃一个菜，但是
1: 有可能还吃不了嘛。对，
2: 有些时候我有一个饭搭子啊。不管是不是文文姐，那我可能就能点三个菜。然后呢，另外一个要么你打包，要么我打包，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1: 然后呢，能吃到更多种类的菜。
2: 是的，
0: 对
2: 对，
1: 吃的好，其实有的时候中午也缓解一些焦虑和压力嘛。
0: 对，刘源算是我工作当中的工作搭子、生活搭子以及拼单搭子。其实我还有个别的搭子，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说了，说如果谁有一天，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落到谁的手里，千万要把我俩的聊天记录删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我们俩任何的聊天记录让谁看，可能我们两个的某一方面肯定都不保了。

0: 最近我俩真的啊，跟我们俩的一个工作息息相关。他买了房子，买完就是他买的是精装房，买家具，他所有的家具连接现在在我这儿呢。
1: 对，
2: 刚刚就你这个留言在提到的时候，你俩还是某种意义上的装修搭
0: 子。对，
2: 就展开说说这个。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听众朋友其实也是，如果你说我也找不着跟我同频的，他们不装修，您这样啊，我们俩是做装修的，来自全白园这家公司，我们帮您匹配装修搭子，怎么匹配呢？您先打400-606-8866。您说一下您的，只说到小区名字就可以，然后的话呢大概多大面积的，哎，我们给您同时搜索同时报名的听众有没有这栋楼的，有没有这个小区的，那它什么样的设计啊，选的家具以及什么型号呀，怎么量的面积啊，有没有什么改造呀，咱们可以互相探讨一下，人家的优势咱们可以学学，人家你觉得不合适的就是咱们不做，这样的话呢我们取它的优点来做，咱们家的设计肯定是90%完美的。
2: 哎呦，还有这种玩儿法呢。
0: 没错，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共同爱好，刘老师俩可能比较爱买盲盒呀，家里可能爱买衣服呀，那无非就是储物多一些嘛，他买的一些柜子一定跟商家讨价还价，对比了很多家才决定买这一家，到货他测评不错推荐给我了，我基本上马上下单就可以了，只要我的价格跟他差不多我就可以下单了，省得我划价的这些工序了，是不是？而且如果说他买的哪个沙发呀，或者人家沙发尺寸大小都能做，我直接要他的链接，跟商家直接一说，我直接就到货了，我都不用担心，我都不用去对比了。这样的话呢，帮咱们省事儿，因为前期有人帮咱们跑了，
1: 对，
0: 帮咱们测评了啊。其实我与其说我们去找个人搭子，那其实装修公司也是我们的装修的一个搭子。
2: 没错，
0: 我们在节目时段的价格，说实话。

0: 共情，
1: 对，
0: 知道你在某一些方面事情的痛点。就比如说大家很多朋友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判断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好搭子，能不能帮你把那些他自己踩过的坑啊都给你啊扫雷扫出来。
1: 对，刚才嘉明说的这个什么，我觉得首先不管是找装修搭子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搭子也好，就像文文为什么会买，就是我推荐到的，比如说家具也好，或者说我买的一些储物柜也好，是因为他足够了解我，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爱对比的人，而且我绝对会找到性价比最高。其实不光是文文，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来了我们家之后就说都要抄作业，然后呢把我的所有链接去发给他们，因为确实我基本上能够买到我身边朋友就是包括在内最低的一个价格。那其实就像我们的听友和全包员一样，全包员和电台已经合作有9年的时间了，在电台呢做广播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有9年的时间了，相信一直听节目的听友那听了9年也足够了解全包员了。我觉得

觉得我都不敢买了。所以说我们全包圆的家具这些年一直我们有北美进口的白蜡木白橡木，人家有报关单，咱们相信数据就可以。那还有我们合作的全友品牌的家具，还有顾家品牌的家具，人家在北京好几个这个商人家这个展都有。所以说呢，我们的家具就是不可能会出现高仿的，也不可能出现假的。您只要在节目时段打4006068866到全包圆的店面，你喜欢顾家的就去选顾家的，喜欢选我们的一些纯皮的云朵沙发、大象耳朵沙发就去选他们网红款的。您如果说是选

0: 咱们去看一看。那您打了这通电话呢，我们给您提供首次到店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第二项呢是如果您自己开车，我们给您提供免费的停车位，同时到店吃喝玩乐、冷饮、甜品、小吃，您就一条龙全部都吃了，全什么都干了，家具也看了，东西也吃了，水也喝了，然后还有我们的伴手礼也领了。
1: 这太贴心了！现在啊，大家乐意出去玩，乐意看看这个美丽的初夏的景色。但是你不能待一天，不在外面逛一天，逛一天的话，那自己贫血了，给蚊子喂饱了，那不行。所以说，还是要在室内里面溜达溜达。

0: 买方太高端套系，增大江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方太。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

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今天咱们是解惑局哈，咱们的主题他是我的好搭子。周末的晚上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快乐的这个周末生活当中哈，您和那个他，你俩会怎么玩？怎么撒野在这个周末哈？而且今天的聚会当中呢，我们还会从装修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

400-666-8866，你说我到全猫园的两家门店，西三环的门店和东五环的门店，那我去逛了逛，看了看，其实您在一进门其实可以看到公司的一些简介，还有公司曾经服务过的一些案例，以及我们在节目期间所说的金牌设计师、金牌工长，他们的照片是在荣誉墙上会有一些介绍，以及一些案例的介绍的。包括全猫园敢跟您说什么呢？您说我们家小区在哪个哪个位置，您可以去查一下，我们就是在您家附近有没有正在施工的工地。那全猫园是随时欢迎您到工地，无论任何一个施工阶段去看一看的。

如果全包员不给您全包了，咱们自己去买定制索菲亚一瓶，我们去人店面问问，就是1299、1599。您要是要一些个性化的抽屉啊，包括放那小格子呀，甚至五金件你要升级啊，都是要单价钱的。板材又分为这是板那是板，环保等级又分为10、11、ENF。全包员这次是直接给大家送的石头影的 ENF 级的定制，能做2个大衣柜，而且。

从在甲方乙方的记住过程当中之上，还能再收获一层，对吧，更多的友谊，我觉得这个真是特别特别好，可遇不可求的事儿。所以说最后哈，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大家速速打电话400-606-8866。如果您在

烟，再给大家配一个小天鹅的洗衣机啊！你想，这会儿烟机灶具有了，洗衣机有了，您八点之前一定要打4006068866，八点以后硬广他们就送两件电器啊！我们在节目时段一会儿有烟机灶具，有洗衣机，客厅部分您做完索菲亚的定制，这个冰箱大啊，那你看。

0: 况信息。晚上好，北京时间20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是星期五晚间呢，在商圈周边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包括什刹海周边出现车流集中情况，如果您是过境车辆尽量避开。同时南五环大洋方桥、亦庄桥西向东方向都有事故发生，这是之前发生的交通事故，请后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北五环广泽桥以东由西向东之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呢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我们也祝您出行愉快，一路平安。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6868-5858。
1: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20:02，稍后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2: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

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

0: 题，我相信陆先生乐队的朋友们肯定也是很好奇的，就是请各位乐迷们说说我心中的陆先生，是不是大家也有的时候需要这些乐迷朋友们、粉丝朋友们的一些反馈？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们的音乐治愈了很多人，所以想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刻你被治愈了。
1: 好的，那近期呢，陆先生乐队的演出密度很高啊，而且呢又刚刚在5月26号开票了，
0: 开票啦！
1: 对，6月19号工体馆春日海演唱会，此时此刻是不是都已经投入到紧张的排练当中了呢？
2: 对，非常紧张，我们现在是每天都排练，我们你看我们主唱今天都已经

所以那一场演出我觉得算是一个考验吧，但是我个人心里不觉得那是一个问心无愧的演出，所以但是那是乐队历程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让你觉得呢你的这个声音

0: 就是同时指一个人，这个乐队当中你认为谁是最包容的，请指他。
1: 三二一，请指出。哎呀，这个稀碎啊。
2: 最包容的。行，咱们保证每个人都被指到，这就是我们乐队的一种方式啊。
1: 明白了，这也是一种默契。
3: 其实是这样，就是。

0: 哎，其实嗨，又这是也是一个，确实是你要说，确实也是留学生一个标签。但是这种东西吧，我觉得你在刚组乐队的那几年，可能确实是个事儿哈。但是现在其实这么久以来，如果光靠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走不到今天的，我认为。所以其实录，其实最终听众吧，其实还更多关注的不是太是你的这些来，就你的身份，或者他最终还是大家听歌都是一样的，
1: 嗯、专注在音乐。
0: 对，其实还是你的作品、嗯，你作品的真诚度和你这个整个团体的写作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然后包括这种共情、这种共振。所以陆其实也下了很多功夫，因为我们也经常被人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被人经常诟病的，就是你们可能是玩票的乐队，对吧？因为你们自己有我们现在的成员也有，还有一半的成员，还有另外的还在从事着建筑行业的工作，今天也是下班过来的，今天中午。对，但是也有一半的成员现在是全职是在音乐事业里，所以我认为就是人。

0: 非常非常细致，所以就导致这他这样的人你做什么都不会不会太差，
1: 特别
0: 就是看他喜欢做什么。对
2: 啊，谢谢谢谢谢谢。对，
0: 第一次听这么夸董老师，这么严谨，
1: 都不好意思。
2: 对，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在互动啊，说春风十里陪我走过了好多迷茫时刻，包括期待和十周年巡演不一样的歌。
3: 嗯，
2: 其实今天呢，我们在上半段呢，我们最后来听一首歌啊，《我想当风》。这首歌来简单介绍一下。
3: 太棒了，这首歌
1: 带不来
4: 啊，这个大家可能

0: 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后来毕业了工作了嘛，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我们需要搞一个文艺活动，然后我就把这个原来的这个主唱和贝斯手叫过来帮忙，然后又在我们院里找了最帅的两位这个建筑设计师、结构设计师，然后还有皮皮，我们
1: 这有四个男生，你说两位最帅的，那两位呢？
0: 那两位是没办法，
2: 他们单位找了两位，他们单位里面最帅，
3: 是他们同学里面最帅的。
4: 哦，身边最帅这四个人全楼里了，是吧？
0: 可见什么也没。
1: 来继续。
0: 对，然后刚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大家都特别开心，而且那个时候特别年轻，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啊，经常一起是背着吉他，然后就跑一个什么湖里，先是朋友，然后在一起干了一件事情，然后发现我们在一起又玩得特别开心，那大家不如说一起做一件事情吧，然后在某一个夏夜吧，然后就在我们家，我们开了一次会，说那我们正式好好干点事情吧，既然玩得这么好，那相信事情一定能做好，所以就那一天在我们家，然后有了春风十里这个录制。
4: 哦，
0: 对，所以2015年8月31号，对，那天就是我们的生日，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11年之路。
4: 嗯，哎，最开始在组建这个乐队的时候，选方向的时候，各位严谨的这个乐队成员们有没有大家一块真的是很像

0: 一直说自己是有一个运气比较好的乐队。
1: 嗯，哎，我特别想问问贝贝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发行的第一个专辑，就是火爆全网，全网点击应该是超过20亿次了，《春风十里》这首歌。
0: 嗯，
1: 然后我们最开始发的这个歌被大家关注和喜爱了。
0: 嗯，
1: 那我们是因为这首歌

舞美舞台妆台导演。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挑选了非常多的作品，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些从未出现过的一些作品，所以就我觉得我们跟大家一样的期待，可能只有在6月19号那天晚上大幕拉开的时候，你

放松下来的、能够让大脑去放空的，去想一想自己一天或者这一个月一年当中的一些往事，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想的。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说，就是在你自己的这种人生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人生啊，那当你们六位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能够

0: 其实台上和台下是两种人，可能是上了台坐在鼓的上边，一开始一表演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 啊、哦！真的、嗯，
0: 那才是真正的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哎，私下里的皮皮是什么样呢？
2: 就这样，
3: 就现在这样，
4: 就是不爱说话，不爱表达，
5: 对，就是比较内敛，
4: 惜字如金。
5: 其实我们都是社恐的人，皮皮更显性一点，
0: 更显性一点。
4: 那谁是你们？
6: 耳朵都红了。
4: 谁是你们这个

0: 老陆老师，
1: 我们
0: 你也不是这个路。对
1: 我们一路生花。
0: 我们觉得，我觉得峰回路转，我们特别喜欢这个节目的名字，因为所有的一切的事情，看似好像走向了死胡同，或者走向了绝望的东西。

0: 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

0: 这天下如此动听，
1: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这里是动听天下。

谁要说起国母，想必脑海中都未必会出现哪朝哪代的皇后，却一定会在最终想到她的名字，宋庆龄。那么，她究竟有何魅力，才获得了如此高的殊荣，甚至在国际上都被认为是

后来下海经商，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眼光，一跃成为上海滩知名的实业家。母亲倪桂珍家世显赫，祖上是明代大学者徐光启，在孩子们的教育上很有想法。宋庆龄姐弟几个四五

0: 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在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的奋斗中获得的。我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1: 只可惜这段婚姻没有得到宋庆龄。

0: 毫无畏惧之色，他一面镇定自若地和记者谈话，一面坚定地鼓励十九路军旅长说：
1: 你们守护吴淞，立下了大功，希望你们继续奋斗，不让中国有一寸土地落入敌人之手。
0: 为了让伤员及时得到救

1935年，日军开始更加凶猛地侵蚀华北地区。危急之下，蒋介石一边剿共，一边又想寻求合作。而另一方面，苏联也只是中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在国共双方难得同时抛出橄榄枝的情况下，谁来做这个中间人就成为了首要问题。蒋介石先后派出几路人马牵线，其中一路就是宋子文。

也正是这部作品的问世，瓦解了外界对共产党的种种歪曲和丑化，让世人了解到了真实的中共是如何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和奉献的。试想，若是没有宋庆龄的帮忙，像《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作品，不知道要晚上多少年才会出现，甚至说不定根本

中央提出先草拟一个陪同和接待名单，再由宋庆龄自己决定最终人选。这样不仅尊重了他的意愿，也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安全。于是在八月下旬的一天，宋庆龄登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在站台得到了毛主席等领导人的接待。

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

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0: 看那种基本形式来了吗？
1: 其实啊，八五版的这个四世同堂啊，它给了我们小羊圈胡同当中它胡同最宽的那部分，是肚的部分。
0: 对，
1: 那么他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区域啊，实际上挺符

0: 它好在哪儿呢？它能够写身边的悲剧。这个整个戏幕开了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老太太怎么就那么像我们家谁谁谁啊？
1: 老舍先生呢，他的这个四世同堂里面，

沿着土城往那边绕去，奔三环路的时候，您能发现有咱们的这个大钟寺。那么如果要是在往前伸不远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有蓟门烟树碑，对吧？这是非常完整我们能看到的，就在土城上面，老舍先生父亲舒永寿当年埋的地方。

老舍先生住下来以后，跟老舍先生讲了很多当时日本人在北平城里面怎么去害中国老百姓的经历，怎么吃混合面啊，老百姓怎么吃不上啊，当时怎么规定的60岁以上6岁以下是不给发这个购粮的这个相应证的，就等着请等着饿死了。所以像这样的画卷啊，老舍先生都听胡杰清讲完了以后马上脑子里就有了。我就说呀，他们的生活场景

老舍先生生活过的地方，有的已经随着城市的变迁难以寻觅。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一份珍存才显得格外的珍贵。他和他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北京文学地图。感谢你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8。

0: 事宜擦洗车辆。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今晚呢，与音乐为伴，与梦为马，让我们驰骋在广阔的心灵沃土之上。我是春晓，静静的用音乐陪在你身旁。

蓝调北京，月光下静静聆听，与音乐为伴，以梦为马，原来思绪真的在音乐里也没有疆界。

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听组织安排吧。
1: 咱们入朝之前驻扎的那个通江市，你觉得怎么样？
0: 面朝浑江水，背靠玉皇山，易守难攻啊。
1: 哎呀，咱不说打仗，我问你风景咋样？哎呀。

真的，杨靖宇将军牺牲以后，鬼子把将军的头颅用铡刀铡下，最后送到了长春，遗体就埋在蒙江县城郊外。48年，长春解放，找到了将军的头颅，送到了哈尔滨，存放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就是咱们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哈尔滨瞻仰的那个东北烈士。

0: 徐连长
1: 啊，
0: 你也跟我去得了啊，
1: 这个好啊，咱俩正好做个伴儿。
0: 就是就是就是，
1: 咱们在陵园边上盖两间小房，白天咱们给将军他们打扫陵园，等到了晚上让小娟炒几个小菜，咱们呀坐在院子里一边看着日落一边喝点小酒啊，对了，还必须有孩子，要不陵园多冷清啊，我准备生一大堆孩子，让他们从小就在陵园里跑玩撒欢，等孩子们长大

0: 再走。
1: 爸，
0: 哎，行了，吃饭吧。
2: 许从军从小就在陵园边上的一间小平房里长大，从家到陵园的这段路他再熟悉不过了。可今天要离家了，这短短的一段路却变得陌生了起来。树好像多了几许枝桠，山似乎也变了模样，眼前父亲的背影也多了份佝偻，少了份挺拔。
0: 小军呢？
3: 哎，
0: 你就在陵园里等我。
3: 嗯。

0: 转眼间，许从军离开家两天了。于兰芝想儿子，经常唠叨，许振华也总觉得家里空荡荡的，看哪儿都不舒服。
1: 老许，老许在家不？
2: 来了来了。
3: 您是？
1: 我是
2: 林场李大姐吧？哎，
1: 对对对，许振华在家不？哎，许振华！
4: 哎，来了来了，嗯，哎呦。

0: 哎，爸，你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吃会儿饭歇会儿吧。啊，
1: 不了，还有那么多坑要挖呢。哎，
2: 老徐啊，你就听小兵的吧，怎么说也是快60的人了，可不能这么硬来啊。再说了，你看这都快5点了，这么多同志都在这忙活着，那你不说停，大家也都不好意思走啊。哦呦，那工厂上班还3班倒呢，

0: 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吧。
1: 嗯，啥意思啊？
0: 强小静了吧？
1: 嗯。
0: 哎，看那边。
1: 啊？
0: 就那个。
1: 哪边？
0: 小解放军边上穿白衬衫那个。
1: 啊？
0: 那是谁？
2: 哎，那不是小军吗？哎，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他呀，根本就没走。
1: 啊？
0: 哎呀，我可算能告诉您了。这几天给我憋的呀！
2: 哎，这他怎么没走呢？
0: 那谁知道呢？那天他跟您去了陵园，回来之后就在那犯嘀咕，说什么要做男子汉什么的。
2: 哦。
0: 但是都说走了，也不好意思再在家待着了，他就去他同学那儿住了。
2: 嗨、哎，
0: 啊，他把您买的那水果都给我吃了啊，让我给他保密。
2: 哎哎哎，那他不走了。

0: 我还知道，就在朝鲜战场上，也是一块高地啊，就跟咱们种树的那块差不多。老首长啊，打了最惨烈的一仗。
1: 哎，你还知道什么？你再跟我说说。

0: 回来了。
1: 啊，爸，你还没睡呢。
0: 睡了，睡了又醒了。怎么这个点才回来呀？
1: 啊，都说要走了，这又回来了，这也有点没面子。
0: 跟你爸还要面子？这两天吃的挺好啊。
1: 啊，挺好。哎，陵园挺好的。
0: 挺好。
1: 啊，
0: 今天

0: 总之，你得记着自己是谁，该干啥。
1: 哎，不是，别忘了要干啥吗？怎么又变成该干啥了？
2: 你长大了，应该知道自己该干啥了。
3: 两天一夜，在众人的努力下，荒凉的高地已经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我终于归队了。当年咱们一起从松花江畔打到西南边境，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外，最后打到了那个高地。今天咱们又集合在一起了。

0: 爷爷，您认识许园长吗？
1: 我当然认识了，那是我儿子。哦，
0: 怪不得老能看见您在陵园里坐着。爷爷，您是等他下班回家吗？
1: 这儿啊，这儿就是我家。
2: 哎，我正是欢迎你们多上那片高地上，那片树林里看看啊。
0: 看那些烈士爷爷吗？
2: 不，他们啊，永远都是年轻人。你呀，得叫哥哥啊。等会儿。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有朋友也说，哟，怎么笑着就开场了？是因为确实开心啊。一方面呢，我们的开心三人组又
0: 聚齐了，
1: 和大家一起聚齐了，
0: 嗯，
1: 能见着面了啊。另外，就是周末到了，所以很难不开心啊。这个当然今天呢咱聊点这个可能开心也可能不太开心的话题。今儿咱聊聊这个您出去吃饭在饭桌上，
0: 嗯
1: 啊，包括在家里也行啊。我最看不惯什么样的一些行为，
0: 嗯
1: 呀，看见这个我就觉得今天这顿饭我吃的有点不得劲儿。
0: 嗯，
1: 当然还有我坐在这桌上，我看见他，哎呦，
0: 就不得劲儿啊！
1: 不开心，
0: 哦
1: 啊！本来我今儿还挺不开心的，但我一看，比如说服务员带给您的
0: 啊，
1: 他有什么样的温暖的举动，让你觉得，哎呦，我本来今天觉得呀，一个人吃饭挺无聊，但是他这个举动一下让我顿时有食欲了，且一下那头上的乌云都散开了。
0: 嘿，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今儿，哎呦，老婆给我做了一个什么？
0: 嗯，
1: 虽然做的。就是跟平时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吧，换了这盘子，哎，我以前没见过，
0: 哦，
1: 我觉得倍儿好看，
0: 嗯，
1: 就这一些细节就让你觉得，嗯，今天这顿饭吃的不一样，
0: 可以
1: 开心，开心或不开心的，今儿都可以聊一聊，
0: 明白，
1: 好吧，
0: 就是饭桌上的一些行为举动，
1: 嗯，
0: 哪些是让你觉得哎特别开心？

0: 头一直在对着我们照的。
1: 哎，这个
2: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不用有那么多皮儿
1: 了。那大家在哪儿看这个赵导呢？
0: 对啊，
1: 就是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着我们。
0: 嗯，
1: 各位努力点赞啊，谢谢您了。
0: 嗯，好，来吧，赵。

0: 能夹你这边的菜，不能过那个盘子的中线，楚河汉界嘛。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吃饭就特别害怕那种人，就是他来回扒拉，就是其实他扒拉也就扒拉了，但是他会夹起来，然后再放回去，我就有点不太行。
1: 哦。
0: 嗯。
1: 也有那种扒拉扒拉，然后一看，哎呦，筷子头有点不干净了啊，稍微。缩一缩，
2: 哎呦呦呦呦，
1: 接着再扒了。
0: 你见过这种人吗？
1: 我见过，那基本上他那盘菜我就不会再动了。
3: 嗯
0: 啊，是，然后人家还特热情，说你吃啊，你吃啊，你怎么不吃？
1: 对，还给我夹菜是吧？
0: 哦，对。

0: 你那个饭馆的、就你不去那边点酒，好怕呀。他一说今天喝点，我说不吧。我说您，我说我们都喝不了，我说那边您一个人说一个人喝、他说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啊、我这个心就往就放下了。但是他马上又说，哎，要么来个小瓶的吧。我就特别怕这种。
1: 哎呀，今天节目呢有点得罪人，我们说的都

0: 觉得饭局其实对于可能每个人来讲都是在参加之前，可能啊有一些饭局都是画上问号的，
1: 就是盲盒嘛，
0: 就是盲盒。
2: 嗯，
0: 这些盲盒有时候你打开是一种惊喜，当然也可能是我再也不想参加的那种惊吓。
2: 嗯，
0: 所以我就说，哎，不如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吧，对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咱们老聊我吃这个多厉害，因为昨天我们聊自助餐的时候，有朋友都说赵导应该来聊自助餐。我说哎呀，我们抛开饭之外的一些东西，到底这些人、这些氛围、这些馆子提供

0: 那个朋友就开始就是坐立不安。
1: 哦，
0: 他就开始说，哎，堵车。我说你问问人家是不是来了一个外人，人家不来了。他说不能够。啊，我说你问问。然后他就出去打电话去了，然后一会儿进来就是眉毛都掉下来了。眉毛胡子都掉下来了。然后进来了，我说是不是，我说要不然那什么，你跟人说一下，那个你们该聚聚。
1: 嗯，
0: 他说不，他说那个不是这么回事，还嘴硬呢。我说我都猜着了。然后一会儿来了，就我们得坐了两个多小时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凉菜都上，我们开始吃着吃着聊聊别的事儿，他就明显坐立不安，就一个学者如此坐立不安，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1: 嗯，
0: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他的两个朋友来了。那两个人明显是被他揪来的，可能还下那种最后通牒，你要不来我们就断交，我们就割袍那种的，你知道。来了以后也客客气气的，
1: 嗯，
0: 但是两个人一看就很拘束。我说那个不好意思，我说今天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经历。我说我也没想到是这样。我说那个
1: 好尴尬
0: 啊。对，我说还挺尴尬的。然后那个，啊，我那个朋友就说，赵导你别这样，你不用对他们这样，他们都是晚辈，你可不能抬屁股就走。我说都这会儿了还走什么呀，我说我都好奇看你那个。
1: 必须得等热菜啊。
0: 我说对，我得看你那师兄到底来了。
1: 儿子都给满哥了，真的是。
0: 后来他那个师兄到了没来，后来我就很好奇，就变成了一种学术研究，人情世故的那种研究。我说你现在给你那个师兄打个电话，我说我特别好奇，我说这个结果我能接受，我已经预想到了。我说我四个小时前就预想到了，我说是您那个情商太低了。
1: 哎呀，
0: 然后他说，他就那个发，我说你让我看看，
1: 嗯，
0: 你那个师兄说什么。
1: 嗯，
0: 后来人家果然就说那个，人家说了，他说我不是对我有意见，他是对请我来这个朋友这种行为有意见。
2: 对，
0: 就是你首先你现滴溜来一个人，还是个外人，
1: 哎，
0: 而且是人家本来说好的，可能人家要说点自己的私密的事儿，
1: 嗯，
0: 突然又来了个人。后来我说你看，我说虽然你是这个方面的大拿，但是这个经验是我帮你长的，是我赊脸帮你长的。
1: 对对，真是这样啊。
0: 对，
1: 来看看大家说的。哎呀，大家说的真对啊，大家说的这些不光我赞同，我也支持，我也不喜欢。
2: 哦，
1: 啊，7758说了，我最不喜欢饭桌上有那酒腻子。哎，这没完没了的。哎呀，确实是喝酒没问题啊，但是如果变成酒腻子了
2: 啊，
1: 就是个问题。而且酒腻子呀不光没完没了，就他说的那些东西，包括他身上散发的那个味道，
2: 嗯，
1: 和那个气场，都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2: 嗯
1: 啊，
2: 明白。
0: 但是我认识一个特别能喝酒的，可以，他绝对算酒腻子。
1: 嗯，
0: 他能就是

0: 啊，也赶着我们去那馆子确实生意一般啊。
1: 这空地儿这么
0: 多，哎，来了又来了四个人，等于八个人了。我们就说，哎，那时候菜已经上了一部分了。我说，哎呦，我们这儿这八个人实在坐得挤，您这儿有稍微大点的包间吗？哎呦呦，给我们挪到了一个十人包间。我们当时做的还挺松快，把菜呢又重新摆到这边，又点了几道菜，刚还没开始吃，大概又来了六七个人，且这四五个人和六七个人这两波，我们基本上可能认识其中的一两位吧，
2: 啊，都不认识，
0: 哎，大多数的都不认识。这个时候又特别不好意思的把服务员叫了，不好意思，我们这人又多了，咱这儿还有大点的包间吗？都，先生，我们这儿有二十人的包间，但是有低消啊。当时低消是多少钱？比如说五千块钱，
1: 嗯，
0: 五千块钱，我们还说，哟，五千块钱，我们就十四五个人，吃得完吗？说，哎呀，算了，咱大点大点吧，啊，我那就说，那认识的坐一波啊，不认识的就离得远点，也不会聊天，你们还该聊什么聊什么。结果到我们的饭局结束，整个二十多人的桌子坐满了，
2: 又陆续的来人是吗？
0: 陆续的来人，且我都感觉吃出了拼桌的感觉，因为他们来的人啊，互相打了招呼，介绍，哎，这是谁谁谁，哎呦，你好你好你好，啊，加个微信，哎，来来来，
1: 我都不认识，
0: 加完了自己点菜，
2: 我自己点，我的天，
0: 就看了一眼。哎，我再加个这个吧，直接放到您，
2: 啊，
0: 就是他们那几个人的那边儿。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哎呦，这局太有意思，而且真的是天南海北的，哪儿的人都有。
2: 我想问问谁买单呀？
0: 最后，反正确实没，是哪位大哥请的，不知道。
2: 哎，这大哥太有意思了。
0: 因为这几波人，我怀疑应该是有一大哥给他们最后给盘来的。啊，然后就越盘越多，我后来我也理解，可能就是大哥生意多，就比如这局我就把所有的这些事儿全聊了。
2: 这大哥可能有几个不知道，一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二不知道今儿这饭局来多少人，
0: 对，
2: 三不知道自己认识。

0: 飘出来了，
1: 印象深刻。
0: 对，聊天室视频直播也正在继续，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魏勇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行了，马上回来。

0: 窝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

0: 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一些行为都特别的好。这样咱下半时段说点开心的，
1: 哎
0: 啊，让自己觉得这顿饭呢实际上一般，但是就因为有这一些加持，哎呦，我觉得这顿饭吃的可好了，
1: 嗯，
0: 觉得看见哪个菜都觉得嗯

0: 酸菜。
1: 哎呀，哦，
0: 云海肴串起的特那个特点什么？那个边是三角形的。
1: 哦，
0: 意思就你看，特别长知识。
1: 哎呀，
2: 回来我们名字也改成串题。
1: 哎呀，
0: 啊，对，你看，
1: 这吓我一跳，我以为人家说，嗯，招商局啊，在1872年的时候，说着说。你在我们这儿办张卡吧、
0: 哦、没有，就是人家一讲，就是而且讲的特别的一点都不卖弄自己的学术。

啊，这个二环老谢说了，饭局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怕冷场啊。然后说我父亲回我姥爷家探亲，我姥爷呢属于不善言辞，也不善饮酒，

0: 而且有的包间啊，你明显能看出来哪个位置是主。
1: 对，
0: 有的包间弄得你
1: 都是
0: 哎，看不太出来，除了门边那不是主，剩下的地儿都像主，那可怎么办？

0: 当成什么优良品德，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能够去点醒他的人，
1: 嗯，
0: 人家日子过的是自己的，嗯，对吧，
1: 对，
0: 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1: 对，
0: 所以呢你也别想着说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这可能就是一种情商不是特别在线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没人需要你去开导，
1: 是，
0: 你的开导对于人家来讲说不定是一种伤害呢，
1: 是，
0: 是不是，
2: 嗯，反正我
0: 如果大度的人可能觉得不在乎，但如果比如就是心眼小的人，那是不是有可能对人家造成了
2: 对
0: 对吧不好的影响，
1: 对，
0: 干嘛呢，
1: 对，你哥现在还好吧，
2: 挺好，他不在意，但是我很生气，
1: 那就行了，
0: 那
1: 就行，
0: 是要我听着也生气，
1: 是是是，啊，
2: 嗯，
1: 来咱们就拿鱼这个信息当成收尾的吧，人说的这个特别好，我真支持，他说来啊我总结一下啊，我最喜欢的饭局是这样的啊，必须得是熟人局，
2: 嗯，
1: 然后这个桌上呢得有几类人啊，得分布一下，一是容易这个集合起来就能开得起玩笑的人，
2: 嗯，
0: 哎，
1: 啊，就负责提供第一波愉悦点，
0: 嗯，
1: 啊，就没事儿，开玩笑，
2: 嗯，
1: 没事儿，
2: 嗯。
1: 第二呢是有个反应慢半拍的主，啊，就哎你刚才说什么的我没明白，就得有这样的人，这是属于第二落点。
2: 哦，
1: 三是有个言简意赅的能讲笑话的主，
0: 哦，
1: 啊，负责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接一句话。就这样的人，
0: 嗯，
1: 这饭局就有意思了，
0: 也是。
2: 这穿越太专业了，听着跟钱塘江大潮一样，现在头
0: 一波一波的
2: 啊，对呀，啊。
0: 那行，您这是按照春晚的小品要求的，
2: 对，这应该当导演，这节奏把握的。
0: 得嘞，今天这个关于局啊，咱先聊到这儿啊。本来聊的是饭桌上的一些什么的，最后聊成局了。但等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有这样开放性的话题，大家再一块儿聊啊。如果您是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或者您是这个广电从业者，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您从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免费报名，更大舞台等着您来。好了，今儿就聊到这儿，谢谢赵导的分享。
2: 你来看一会儿。
0: 哎，得嘞，拜拜了各位，
2: 我找
0: 着
2: 自己照片了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啊，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对，这是活泼的婉乔啊。有朋友说上班了，上了啊，这个慢慢就上更多。
1: 对，慢慢
0: 他那边的工作就差不多了。
1: 是的。
0: 哎，对，今天跟大家分享。

0: 金念，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1: 百秒先听听，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啊大伙儿想要去拥抱一下大海，想要坐着轮船出去逛一逛，想跟我一块儿出去玩吧，
0: 嗯，
1: 什么都不说了，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海，
0: 哦，
1: 回复大海，有这个看看这海上开着船什么样，
0: 是
1: 啊，看看那个我那海报上我长什么样，
0: 哦，真的，
1: 那这香香长什么样，才愿不愿意去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本人比照片还好看呢。
1: 你怎么跟那视频啊？对对对。然后呢，哎，他那个有那个什么二维码什么，你反正摁住了 就能跟人联系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赶快报名。
1: 对，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
0: 大海。
1: 因为这个六月七号
0: 就出发了，
1: 我就出海了。
0: 嗯，
1: 我从哪儿出海？就从今天嘉宾的家乡
0: 来到了天津卫。
1: 对，从天津港出发，
0: 嗯，
1: 真从天津港出发。
0: 是的，
1: 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0: 大海
1: 、嗯，好吧。咱们片花之后开启今天的夏日悠游安大略。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1: 斌仔，您回复大海，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啊，您别在这个视频上搜索，那就不行了，是吧？
0: 对，
1: 回来之后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节目不仅能听，还能看。您可以在自己的那个微信上有视频号，您搜一下，叫1039
0: 俱乐部。
1: 对，
0: 前四个是阿拉伯数字，后面三个是文字。嗯，您就搜
1: 汉字，
0: 汉字1039俱乐部。
1: 对，拍着的就是这个有那个打着柔光一样的啊，美丽的晚霞。
0: 对，其实是有点逆光。
1: 嗯，对，它没办法，
0: 逆光不清晰，但怎么办呢？一会儿就拍王一啊，一会儿拍王一
1: 啊，这就是解决的办法。
0: 拍大队带队的大海的人。
1: 一会儿咱俩换个位置不
0: 行？行行行，
1: 是吧？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海之外，您的视频号上搜索一下1039俱乐部啊，就可以看见晚桥了啊。已经有朋友关心啊，那要去那个安大略感受夏天秋天的，那签证这个护照一定很贵吧？护照肯定这个钱是大家都一样的吧？
0: 对，办护照肯定是价格一样的。
1: 那签证什么情况呢？这个安大略夏天有什么样的景象呢？哎，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嘉宾，来自安大略旅游局的
0: 陈光，欢迎陈光。

0: 的好玩独特的体验。
1: 视频也能见面，
0: 视频
1: 对视频也能见面、
0: 啊、
1: 搜索1039俱乐部
0: 对
1: 这个视频号，
2: 看看我们
1: 就能见面了啊，特喜庆特高兴，
0: 是
1: 一看这个地儿就是让人这个心里边高兴哈、
0: 嗯、
1: 啊，对，有朋友说什么王一什么时候反正要大家都。

0: 官网
1: 哦、今天咱们主要不谈钱，
2: 伤感情，
0: 伤感情。
1: 哎，大家可以回复啊，回复大海之外，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安大略，
0: 对，
1: 有一个介绍。这个加拿大这个省的一个视频、四季的景色都有，最厉害是在这里边您还能遇到特别地道的
0: 裤带面、
1: 真宽呀、那裤带面
0: 是
1: 你还得是男士裤腰带，
0: 以至于我以为辣条呢辣片呢，
1: 辣条能这么宽
0: 大辣片，哎呦大辣片还有这么大的呢，
1: 哦、真是特别宽，
0: 是
1: 啊，特别宽啊！
0: 所以大家回复安大略啊，省略的略，您就可以收到这个视频，点击您就可以看到了。
1: 哦对，安是安全的安，大是大家的大，哎，略是省略的略。您回复安大略看这个视频。
0: 对，但今天我们要玩的地方，我们绝对不给大家省略，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说。
1: 都说好了，都说好了。哎，这个给大家整体介绍安大略在哪儿？你还带了地图来，
2: 大家可以看到是吧？
1: 啊，
0: 能能能。
1: 给你展示展示，比如在加拿大。

0: 其实就是五大湖。那在其他位置上显现的就是整个安大略的地区的。
1: 对，没看到这个图的视频的朋友没关系，就跟您说，你想象这个，反正这是和美国紧紧挨着，
0: 接壤。
1: 然后那个美国那块也有湖水，它除了那个密歇根湖都在美国之外，
0: 对，
1: 其他的都是共享的。
0: 接壤，对的，对的。
2: 哦，都是一半一半
0: 的，是
2: 的，
0: 是的，
1: 啊、
2: 哦、
1: 嗯，都是共享的。
2: 明白了、
1: 哎，所以这个就是安大略省啊，白求恩的故乡，
0: 格雷文赫斯特就在安大略。

0: 哦，
1: 那个洗啊，不是洗，就是玩亲水。还有什么玩？
0: 反正能有那个
1: 不能游泳，我觉得那儿真水
2: 流、哦、不能，
1: 就是它那个水流量特别大，水量你游泳根本待不住。哦，你想游泳来着？
0: 那我怎么
1: 表情？
0: 那我怎么记得可以坐船看呢？
2: 是的，可以坐船。那其实像刚才王一和婉乔说的那比如说来到大瀑布呢，我们推荐是360度水陆空全景体验。那第一个就像婉乔刚才说的是水。

0: 段瀑布，对吧？对，
1: 好嘞，行，该让人家说，咱俩这。这个大步一个是坐着游轮，
2: 对，
1: 亲近它来观赏来游玩啊。
2: 那第二个呢，就是陆地水陆空嘛，
1: 陆地还怎么？
2: 那我们可以坐电梯下降到地底岩层46米的深处，从瀑布的背后后面穿过隧道去看瀑布。
1: 背刺瀑布
2: ，
0: 关键是它地下也开了，
2: 它地下有一个隧道，然后呢，从这个隧道穿过去，您能走到一个岩石的平台上，这里是从下往上看瀑布拍照非常好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得穿雨衣。
1: 那是在水后头还是在
0: 水底下？
2: 水的侧面，
1: 大
2: 瀑布的侧面，
1: 水底下怎么拍呀？
0: 就是一团水嘛，是不是？
2: 侧面拍，
1: 水的侧面拍啊！
0: 天哪，
2: 这种仰拍您拍出来的。
1: 哦、所以大家穿着雨衣，就是大家如果回复穿着雨衣那张，是不是就在那个平台上？
2: 对、嗯、然后第二张图的那个小的，您都可以看到那个穿越隧道的一个观景台。
1: 哦，
0: 就在右边儿。
1: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大瀑布，其中有一组呢，应该是四张的拼图，特别明显的几个游客。穿着黄颜色的那个塑料雨衣，这就在观景平台拍的，这就背刺过去了。

0: 飞机里。
1: 我在飞机里，你在哪个外边？
0: 我在这个岸上给你拍那个彩虹飞机穿过去。
1: 我以为在飞机外边
0: 就得留一个朋友在室外给你拍。
1: 那我找一别的朋友吧。谁上班啊？都去了。
0: 大家回复大瀑布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对，这个节目没有郭伟啊，大家看到的视频，一个主持人是我，一个主持人是婉乔，然后一个是我们嘉宾啊。这个节目没有郭伟。哎，接着来说这个三个贵不贵啊？
2: 不贵不贵
1: 啊，可以，
2: 是吗？我觉得是我玩过的最具性价比的
1: 哦，还是相当可以的。
2: 最经典的话就是我觉得您要体验的是那个尼亚加拉城市游轮，就这个性价比特别高。然后其次的直升飞机，我觉得是我玩了这么多国家里直升飞机最便宜的。
1: 哦，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瀑布，看到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这个尼亚加拉瀑布。这个瀑布实际上它是跨国瀑布，对吧？
0: 对，
1: 跨国瀑布中水量第一位的，
2: 对的，
1: 大瀑布啊，而且是看到那个马蹄形的，就是得是在
2: 加拿大
1: 安大略这边，
2: 对、
1: 啊、对对对，咱们接着来说下一站吧。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0: 是、
1: 啊、我们马上要进入间隔时间了，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刚才不是玩水了吗？
0: 嗯，
1: 接下来请回复。在云端，
0: 哎，
1: 我们要往高了去，在云端啊，
0: 嗯，
1: 咱们稍后继续。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啥都看不见。
1: 再说对呀、啊，更吓人。
0: 感受到，
1: 幸亏有隐，感谢隐形
0: 风啊，感受到风。
2: 如果只是走就没意思了，
1: 这在外边不是，等会儿这挺有意思、啊。这在外边走多长时间呀？
3: 大概是30分钟。如果只是在外面走就没意思了，教练会教给您各种各样的起飞的动作，您可以悬在这个塔外面，然后有人给您拍照，不管您
1: 不是有没有保护措施啊？
3: 当然有了，
0: 他肯定是先说的。你看有张照片，你回复在云端，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在云端，是几位穿着红色
3: 是的
1: 那个服装，然后
0: 黄色保险带那个，
1: 还有那个保险带吊着是吧？
3: 对
1: 啊，然后什么都不扶，身体后仰，张开双臂，
3: 教练会给您拍照片留念。
1: 在500多米的塔顶端的外部外沿，这铁架就1米5宽，
0: 而且现在的 P 图技术特别好，你可以把那个安全措施这一 P 完了之后，就感觉自己悬在
3: 吓人了，
0: 悬在外面的感觉，就 P 图嘛。嗯、
1: 那人家省旅游局是不会推广这样，你、啊、到时候传出去说大家没有安防护措施不行。
0: 真好，这个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在云端，尤其喜欢这种登高啊刺激的朋友，我看之后真的我腿肚子都
0: 他又不跳下来，这不就在上面走一走吗？
1: 哦、不用跳下来，我。首先我自重就比你俩大得多了，
0: 云端漫步
1: 我都怕他，
3: 不会的，他那个教练更那个更
1: 壮，
0: 就是国外人的体型比你过之而不及。
1: 哦，行嘞、嗯、那我就有勇气多了，在这儿还要帮你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给你拍照。
3: 对对 对
1: 我天，太酷了，
3: 像超人一样啊，然后这种起飞、
1: 哦、
3: 然后您在环形走的时候可以看到俯瞰整个安大略湖，波光粼粼的湖面，还有多伦多的城市的景观。
0: 明白、
3: 嗯、
1: 这是一个你最推荐你最喜欢的体验。
3: 对，这我特别喜欢的，每年去我都要玩。
1: 哎呦、嗯、
0: 太好了，这个这一
1: 定要体验。勇敢的朋友们加入一下吧，我不提不行。
0: 还有什么？
3: 那如果是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可能我就想看一看景观，不想有这么急剧条，或者我晕高，那您可以去它室内的这个玻璃地板下去，站在玻璃地板下，从室内的观景台去看整个安大略湖。然后这个玻璃地板呢，它承重，它旁边有个指示牌，写的是它可以承受的是20只犀牛的重量，所以您一个人踩在上面没问题。
1: 是在玻璃地板上，玻璃地板下？
3: 上面、
1: 玻璃地板上，然后往下看。
3: 对，您下面可以看到里普利水族馆的那个顶上有一只彩绘的大鲨鱼、
1: 哦、
3: 然后还有看见那些小汽车和人，真的都跟蚂蚁一样。
1: 哦，就跟看模型似的。
3: 对、
1: 哦、
3: 移动的模型。
1: 你知道我走那个玻璃

0: 嗯，
1: 你说在云端那个挑战更喜欢，还是这个下午茶更喜欢？
0: 下午茶。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云端那就半小时，这下午茶能在那一下午呢，在那感受。
1: 我以为你要说啊，我本来就是个特别
0: 静的人，
1: 优雅的人
0: 啊，又优雅又可动，就这两个我都可以。
1: 哎呦，两相宜。嗯、
0: 大家回复下午茶啊，回复下午
1: 茶。如果没收到别着急，因为有点堵车，我感觉。
0: 对对对，因为今天回复的人
1: 特别
0: 多，
1: 人也多，图片也多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午茶，这个渥太华和多伦多之间距离远吗？

0: 大小的大，略就是省略的略。
1: 对，安大略，安大略啊，就回复这三个字。另外还可以了解一下安大略，特别有就是全球知名的啊，有雷神瀑布之称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大家可以回复大瀑布啊。之所以叫雷神瀑布，就是因为那个水量之大，然后声音之大，
0: 震耳欲聋。
1: 对，就跟雷神在使用他的力量在电闪雷鸣一样。
0: 明白，
1: 你说话肯定是一般是听不见的。
0: 对，你想在那儿都得穿上雨衣，
1: 都得喊，你知道吗？然后回复大瀑布之外呢，还可以回复在云端啊，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多伦多感受
0: CN、塔上面的魅力。
1: 是 是，
0: 可以在边缘，也可以在室内走那个玻璃道。
1: 对，玻璃道我还可以接受一点啊，但室外这个就是喜欢的朋友是真喜欢啊，大撒把之后
0: 回回去
1: 各种那个腾空的动作。另外还可以回复下午茶，这就来到了渥太华啊，进入古堡。感受下午茶的魅力。梁硕，您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下午茶。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嘉宾啊，来自安大略省旅游局的陈光。
0: 欢迎，
2: 大家好。
1: 我呀你们俩那个别一块儿说。
0: 欢迎欢迎。
1: 有点猛烈了啊。特别热情，特别期待大家可以去，因为夏季本来就是一个特别适合去安大略旅游
0: 的
1: 时候。
0: 嗯，
1: 对吧啊。刚才说到这下午茶，去了渥太华怎么就能进入到古堡下午茶了呢？怎么这儿这么多古老建筑呢？
2: 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加拿大首都是哪儿啊？是渥太华。我觉得渥太华是一个特别庄严和浪漫的城市，所以在渥太华它所有的建筑呢都能感受到那种古典建筑风格的那种浪漫气息。那其实费尔蒙古堡酒店就距离国会山非常近，它就跟国会山隔了一条里多运河。
1: 国会山是什么？是个单位？
2: 国会山
0: 是个山吗？
2: 国会山是国会大厦的所在地啊，就是
1: 加拿大国会大厦，
2: 哎，首都的政治中心。
1: 对
2: 啊，
1: 那咱就是一单位，就是一单位。
0: 对，所以说就是你在这个古堡这儿能远眺国会山，在国会山能远眺这古堡。
2: 对，
1: 那国会山能去啊？就是他们上班的地儿能去？
2: 能去啊！您夏天去的时候还可以去里面去参观呢。咱是先说吃还是先说玩？
1: 先说玩，
2: 先说玩。
0: 行，
2: 那咱先去国会山吧。
1: 啊，
2: 国会山上有这个国会大厦，它里面分众议院和下议院。然后夏天时候，我们的游客可以到这个不开会的时候啊，人家不开会的时候，到这个议会大厦里面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这种
1: 电视里看见的，
2: 老在电视里看见的绿色椅子呀。
0: 哎，那椅子能坐吗？拍照一下。
2: 好，他能让您进去，但是因为人家那个还正在使
1: 用
2: 中，
0: 也用着呢，
2: 所以您可能不能去里面去拍照。
1: 对对对。
2: 然后除了这个里面的建筑氛围，我推荐的是大家关注一下国会山墙上那些石头，那个真的来源于是加拿大这个地球历史上的一些化石。您在石头里面看到还有很多像什么三叶虫啊，什么贝壳啊，镶在墙上。
1: 就是这个古生物。化石，
2: 古生物化石，
0: 真
2: 的是化石。然后国会山中间呢是和平塔，然后它前面呢是这种百年圣火，就是永远都不熄灭，它永远都在亮着百年圣火，象征人类和平。
1: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不是回复下午茶了呢？然后之后有一张照片，这当中有这个国标当中。就是四张拼图，然后还有彩云下的这个
2: 傍晚
1: 国会山这大厦，它这个大厦就是哥特式的这种古典建筑，
2: 对，
1: 它建筑本身也非常漂亮，它确实像在一个岛上的就建起了最高的这么一个堡垒。
2: 对，
1: 是
2: 是是。然后就是整个首都渥太华基本上都是加拿大的这种政府级的单位，像什么国家法院啊，然后这种检察院啊都有，然后所以它凸显的是这种政治文化氛围。然后呢每年的夏天的时候会有卫兵换岗仪式，游客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这种骑警骑着马，然后这种加拿大的皇家的骑警的就是
1: 交接的
0: 威严啊，
1: 换岗，
2: 对，
1: 就反正他那个骑警也不容易呢，你看在马上是吧，保持那姿势，
2: 还有大帽子，夏天多热呀，
0: 对，还有鼓乐队
2: 啊，
1: 鼓乐队，
0: 对吧？他们还走一边行进当中一边就奏乐，
1: 行进管乐队，鼓乐，
0: 那不敲鼓吗？咚子哒呲哒呲的，
1: 你去一趟吧，要
0: 管乐，
1: 还是你去。
0: 反正我看有人都吹大包号呢。
1: 这个地儿和那个咱要去下午茶那地儿特近，
2: 特别近，步行两分钟。就特别近，
1: 两分钟，然后就逛完这儿之后就可以到，
2: 对，一步到费尔蒙古堡酒店去喝下午茶。
1: 如果

0: 您回复下午茶能看到有一个女士吧，穿着白色的裙子，是她走在
1: 酒店内部，
0: 对，然后铺着厚厚的，然后那种特别典雅的地毯，
1: 对，
0: 这就是那个酒店。
1: 是、这个费尔蒙酒店，它其实本身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一个酒店了。它虽然现在也能住这种游客啊，但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百年的历史博物馆，因为它的。所谓他的老板吧，起家建筑他的老板是海斯，查尔斯海斯，他是一位美国铁路大亨。那这个酒店是在
0: 美国铁路大亨，
1: 对，1900几年开始建的吧。然后海斯邀请的设计师把它设计成这种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和哥特风格建筑相结合。然后咱们能看到这个古堡酒店哥特式的建筑，它就是特别高耸，然后是这种铜的尖顶的建筑，然后里面呢体现的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风格，繁复。
0: 美国大亨在加拿大建了一个这个内部装饰是法式风格的
2: 一个
0: 著名的酒店
2: ，
0: 这个一定要打卡一下，太复合了，
1: 是。然后他这个。说一段小历史啊，快速过一下。就海斯呢，他本人建完这个酒店之后呢，他想从这个美国回到英国，他搭乘的是当时的泰坦尼克号
2: 啊，
1: 他受邀请作为这种私人的贵宾来搭乘这个，他带着他的老婆、孩子还有他女婿一块儿搭乘了这个，但很可惜，他在当时的这个1914年的时候沉没了，他的老婆和孩子活了下来，他和他的女婿一块儿随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了。
2: 明白，
1: 所以。我们现在在去这个酒店的时候，可以看到酒店内部的装潢。如果大家回忆那个电影，真的和泰坦尼克号非常相似，它都是这种大理石铺设的这种墙面，然后用这种非常珍贵的木材做的这种镶边，然后它的床上用品甚至还是那种就是用金线刺绣而成的。你住进去之后就可以感受到欧洲那种当时那种文艺风格的气息，它完全没有现代酒店的。
0: 保留了当时的一些传统、一些文化，
1: 窗帘啊什么都是，特别是这儿的下午茶。
0: 我估计拍电影的时候来这儿也采风了，得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么风俗。
2: 所以就穿越回了那个老电影当中了，感觉，就最后大家最好拿一个那种古朴的扇子在那儿扇着，然后喝下午茶，蓬蓬裙。
1: 对，
0: 你也可以穿中式的，我觉得
2: 哇，
0: 对，
2: 混搭一下，
0: 对，穿传统一点的嘛。
2: 那儿的下午茶吃啥呀？
1: 下午茶，
0: 我就知道会有这个问题。
1: 我觉得特别适合中国人吃，因为我对一个甜点的评价就是这个不太甜。
2: 对，那就行，别齁。
1: 对，不齁。它呢，这个下午茶呢，人均大概是400多块钱，也不是特贵啊。然后因为
0: 也不便宜啊，咱们得客观说一下。
1: 也是，但您体验一下嘛，对不对？然后它包含的是6款的咸味的这种三明治，然后里面包括有什么鹅肝啊，然后有一点什么。三文鱼子酱啊，还有三文鱼什么的，然后还有4款甜品，就是什么马卡龙啊布朗尼的蛋糕啊，然后还有一款就是特别新鲜出炉的这种司康饼，最后是配以这种英国的伯爵茶或者是白茶，我特别喜欢白茶，所以您在这儿消费点一个下午茶，您可以再享受一下午的时间，它大概是3点多结束。然后孩子呢是打对折，您可以看在享用下午茶的时候观赏到里多运河的这种河景，以及对面国会山庄的这种古典的建筑气息，我觉得特别放松。
0: 刚打开广播的朋友，这里正在为大家分享的是游走世界啊，夏日去悠游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这已经说到安大略的渥太华市，可以去费尔蒙古堡酒店啊，在这个城堡一样的环境当中去享受一顿
2: 下午茶。
0: 它是有露台的吗？还是
1: 对。费尔蒙酒店的这个露台被国家地理称作就是渥太华最美的这个露台。
2: 哇，
1: 您可以在露台俯瞰，就是远看对面的，也不算远了，就看对面的这种国会山、里多运河，然后欣赏整个城市这种古典建筑，
2: 这才叫享受，是吧？
0: 对，你享受差不多了，积蓄能量，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午茶，可以看到啊，这个渥太华有市集，然后有那种层层叠叠人造瀑布的这种里多运河嘛，还有阶梯的，对吧？来运这个船闸
1: 、
0: 然后它的美景啊，现代的建筑像博物馆，是吧？也都可以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安大略体验一个狂野的项目，就是我们优雅过了，然后快到傍晚了，我们就去释放一下。为什么要到傍晚释放？请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3个字：欲众生，遇到的遇。
2: 众就是群众的众，
0: 生命的生，欲众生，
2: 哎，
0: 这一定是

0: 这个要在傍晚去感受的，因为这有组织的是吧？
1: 对，有组织的，
0: 有组织的。
1: 王毅老师一看就平时肯定是特别喜欢观看野生动物，所以王毅老师知道傍晚的时候野生动物特别爱出来。
0: 没错，一早一晚
2: 找吃的，
0: 一早一晚，
2: 是的，是的。
0: 热的时候人就歇了。
1: 对，
2: 而且在加拿大有好多那种国家公园，就太适合去看动植物了。
0: 那在这个安大略省要去哪个？这个。国家公园呢，野生动物园。
1: 安大略省最著名的看野生动物的应该是阿冈昆省立公园，然后它呢，它占地大概是7600多平方千米，所以它里面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野生动物，特别还有一些是无毒害的爬行类动物。那在这儿，尤其是每年夏天啊，我们推荐的，我们可以去体验一把换狼之旅。
2: 哦。
0: 什么叫换狼之旅？对，这样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着欲众生好吗？我们先间隔一下，
2: 好，
0: 回来让陈光介绍介绍
2: 什么叫换狼。
0: 对，据说这个地儿不能称为动物园，它是真正的
1: 野
0: 荒野。
2: 哇、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欲众生，
2: 遇到的欲，群众的众，生命的生、
0: 我们稍后继续。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5: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有没有回复欲众生啊？咱们来我们的嘉宾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在这个阿冈昆省立公园、是吧，怎么叫唤狼之旅、怎么写这几个字儿？
2: 唤是呼唤的唤，狼是狼群的狼、然后旅嘛就是旅行之旅，
1: 而且是用狼的语言唤醒它。
2: 对对，就是夏天
0: 把狼叫过来，
2: 叫过来咱可能没这么大能力，但至少能让、
0: 叫不过来
2: 能让狼理一理咱，而且这个是野生的狼群，它是野生的
0: 理理、
2: 就比如说生物学家会带着大家傍晚的时候出发，然后到达比如一个地点，然后这个
1: 就
2: 当他回应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后，但是我们的那个发音我就学过，因为那个狼可能都不爱搭理我、
1: 狼可能说哎呦外语、
0: 这不是咱们这波的
2: 对、
1: 对，
0: 不是嗷，不是
1: 不是那个吗、不是呜，那个、
0: 咱俩就不是 一派、
1: 对
2: 我的叫声只能呼唤我们家狗
0: 所以大家这个体验挺新奇的哈，这都网上经常是在动画片里什么看见，
1: 对啊，
0: 这回是真的有科学家带着去组织让你更多的了解这个狼，
2: 对对
0: 是吧，
2: 他会他还会给大家讲这个野生狼群的习性啊，然后白天的时候会带着大家去找这种野生动物的踪迹，然后看看狼的脚印啊，包括其他小动物啊，包括驼鹿啊，白天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1: 明白哦，这公园里能看到驼鹿，就是那个脚特别大的那个。
0: 据说驼鹿比汽车能高啊。
2: 没错，确实，
1: 这
2: 我就看到过。
0: 它那个肩就比这身子就比
2: 两米吧，它的。你想、我们才多高？
1: 它是不是出生就比我高啊？
0: 那我真不
2: 见。它出生还真是，我还见过小的。就是斑比的小驼鹿，它真不矮，
1: 天哪！
2: 它小斑比，它都感觉都比我高，我1.7米，它都感觉它都比我高，
0: 1.7米多，生下来就1.7米多，
1: 所以
2: 差不多，
1: 所以人家就得就是在荒野在那儿生存。
0: 我这个在驼鹿里算矮的呗，
1: 中等
0: 1.8就算一般是吧？
1: 你算青少年，
0: 太好了我，但是真的能看见他们自由自在的在这个野外。
2: 生活的
0: 景象
2: 一般驼鹿会出来的比较多，然后夏季的时候我们一般就开车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妈妈带着驼鹿，妈妈带着小驼鹿
1: 遛娃呢，
2: 哎，在路边的这个沿子的水草地啊或者是沼泽地啊吃东西，然后大驼鹿可能很少见，我还真没见过大的驼鹿。
0: 哎，那它那么高，它吃地上东西它方便吗？往下得
2: 一直吃啊，
0: 不是它高，它脖子它得使劲伸吧，
2: 伸
0: 是不是啊？
2: 它的鹿角还特别重
0: 啊，
2: 它的鹿角特别大，然后基本上这个鹿角的一只脚的这个幅度，这得有多少米？1米，差不多。它两只，所以它体积就特别大。
1: 因为它颈椎容易出问题啊，这样。
0: 我颈椎就出问题了，
1: 老低头。
0: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嘉宾这个特别生动。

0: 连说带比划，看视频可以在视频上搜索1039俱乐部这视频号。这嘉宾一伸开，这一米多好，这个家里案板反正是搁不下这鹿角了，
1: 对，
0: 啊、
1: 特别大，
0: 对，跟灶台那么大个儿了，
1: 差不多、
0: 啊。这是遇到驼鹿，还可以换狼，还能遇到什么动物？
1: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鸟类了，因为鸟类在加拿大特别多，安大略省也特别多，因为安大略省的湖特别多，全境内大概有25万个湖泊，所以各种水鸟都会聚集在安大略。比如说我们经常能见到像大蓝鹭，大蓝鹭也特别高，它站起来的话，基本上
0: 大蓝鹭是一种鸟啊，
1: 是一种鸟，是一种鹭。嗯，就是
0: 鹭丝的那鹭，
1: 对，蓝色的。然后我们中国也叫它苍鹭，
0: 哦、
1: 它飞起来的那个翅膀的这个幅度，这比那个鹿角
0: 还
1: 大，
0: 我见
1: 马
0: 哥就有、
1: 哦，对，
2: 这么宽。
1: 还有灰鹭，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棒球，像那个多伦多的蓝鸟队叫蓝雀 （Blue Jay）。听着像蓝雀，小小的雀，它其实也挺大的，就跟鸽子这么大，然后蓝色的特别好看。
2: 那儿的动物都以大为著称吗？
1: 大为主、叫的声音特别好看。然后还会有一些黑熊啊，像河狸啊、这些
2: 吃的好。
0: 黑熊就是远观一下就
1: 对、远观远观，不要投喂，
2: 也千万就是最好别跟它对视、
0: 哎。那个河狸是那个大板牙的那个吗？
1: 是
2: 是
1: 是
2: 是是，哎，
0: 刻那个。
2: 说你学的好像啊，这
1: 河狸是安省特别多见，河狸是加拿大特别标志性的一个动物，它的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它特别会搭它自己的别墅，它就啃完这个木头啊，它把这木头拖到河边，它会搭双层别墅，就是它有水上和水下两个通道，如果有敌人袭击它，它从它水下的那个通道走水路跑路、
2: 就回去了，
0: 有地道好了。
1: 对，
2: 它是一个人盖呀还是合作呀？
1: 夫妻俩，
2: 哇塞，真厉害！
1: 它的那个尾巴不是我们想象的水獭那种毛绒的尾巴，它那个尾巴是像搓衣板，是那种角质化的一个大板子，
0: 大片儿。
1: 然后它在水里一打那个板子，它就游得特别快，
2: 明白？而且也不光滑，是吧？你像搓衣板似的话。
1: 还挺光滑的
2: 啊，是吗？
1: 挺大的一个搓衣板，在它尾巴后面。
0: 就是当地有一个小吃，是不是叫河狸尾？
1: 叫河狸尾，
0: 它就是有点像咱们这儿那种长圆条的烧饼，你知道吗？就跟鞋垫烧饼那劲儿似的。
2: 牛舌饼，然后长点
0: 儿，比那个再宽点，再长点，再大点，那河狸尾巴就那么大。
2: 那里头有馅儿吗？
0: 当地那个小吃有馅儿吗？
1: 有馅儿，它没馅儿，但是它加果酱，它就有点像北京
2: 的
1: 那个糖油饼，然后上面撒上什么草莓酱啊、花生酱啊、巧克力酱啊。
0: 对，
2: 明白了。
0: 大家可以回复"欲众生"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顾木说："我推断，因为当地天冷。"所以呢，人家长大个儿，这样就保存能量。
1: 我觉得有道理。
2: 再加上那儿吃的好，那遍地都是他的吃的，对吧？
1: 是，
2: 那驼鹿，你像想喝水，一低头，哎呦，
0: 就毫不科学，跟你还三个人互相都支持。
1: 但其实看野狼还是挺苦的，因为加拿大保护野生动物，禁止投喂野生动物，所以有的野狼。他就是还挺苗条的，不像我这吃的这么胖。
0: 你也不胖，但是也他要太臃肿了，对他来说也是不安全的。
2: 对，他跑他追不上猎。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欲众生啊，这是去这阿冈昆省立公园和野生动物在夏天能相遇一下。

0: 乔治亚湾布鲁斯半岛这儿。那在布鲁斯半岛这儿，您可以搭乘这个玻璃底儿船去造访这个国家五英寻水生态国家公园，在这里面通过玻璃顶去看就各种各样的沉船，因为它那个水太透明了，就是绿松石的那个颜色，所以您能清楚的看到100多年前那个沉船在底下的各种细节都可以看到，
1: 能看到水底下那么深。
0: 对
2: 哦，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透底船，其中有一张有人的在船头的，您就可以看到那个水面有多清澈了。 还有一个就是在水底下的沉船，好像还有船潜，
1: 这属于仿古了，是不是？
0: 这真古，这不是仿古船。
1: 访问的访。
0: 对，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透底船，欲众生，欲众生的欲是遇到的欲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把夏天当中嘉宾和我一块觉得最精彩的吧，相对精彩的在这个安大略省要体验到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其实还有很多。
0: 是的，是的。
1: 对，大吃特吃的内容根本没提。
2: 嗯，
1: 所以婉乔也不是特别满意。
2: 啊，没有。
1: 这更多的机会，如果大家要去的话，我就跟大伙儿一块去的，
2: 对，
1: 是吧？
2: 所以大家
1: 去一趟之后呢，我回来再给婉乔汇报，
2: 可以。
1: 他就更不满意，
2: 带个那个什么饼回来，
1: 何李伟
2: 哦，何李伟
1: 饼，
2: 太逗了。
1: 对对对，感谢晨光，
0: 感谢大家。那希望在今年夏天或秋天跟大家在安大略相见。
1: 对对对，有机会吧，大家去，我们就带着大伙儿去。既然是会旅行嘛，
2: 是的，
1: 光说不练，
2: 假把式。
1: 对，我们不是假把式啊。
2: 嗯。
1: 谢谢晨光，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啊。
2: 谢谢。
1: 怎么着，我去完之后晚桥接着去
2: 啊。 对，咱们接力
1: 倒班来。
2: 对，
1: 还有朋友说能在那儿这个看看，那是一年四季能看还是
0: 有比赛的时候您就可以看？
2: 那得就是预约
0: 赛季。
1: 赶上这赛季了。对吧。这个能买鹅吗？反正您说要买那衣服可能能买，您要真买只鹅回来，
2: 那抱不回来，
1: 那不行。行了，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是王一，
2: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啊，谢谢晨光，
0: 谢谢
1: 收听的各位，我们
2: 回头见。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5%。30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这个增长了11.9%，而销售额呢是71亿元，同比增长了16.3%。可以说去年的这个家电的所谓补贴政策，对于很多朋友购买这个电视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今年呢，618之前或者前后也有神助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刚花了6000万买来的这个世界杯，人家是两回啊。这一次世界杯呢，据说央视买下来之后，我们昨天报的新闻说是这个小红书拿到了另外的一些转播的授权，包括一些切片啊，还有这个二创的一些许可。所以说今年呢，有可能不光是这个传统媒体啦，一些这个新媒体在整个世界杯运行期间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热闹。那更多的热点呢，也会出现在不同的屏幕上。同样有很多球迷呢，有可能这几年都没有换电视了，在今年有可能呢会有一个换一个大电视的冲动。当然了，光是大也不是

0: 就要有请我们今天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了。这也是我们行走天下节目的老朋友了啊，原来联谊会的时候就经常来，聊投影，聊这个智能眼镜，当然了，主攻方向还是各种大彩电啊。来自瑞物评测室的主理人毛俊廷。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小毛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得离麦克风近啊。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瑞物评测室的毛俊廷。
0: 嗯，这个小毛昨天还挺忙。今天是刚赶回来，昨天去赶着参加一个非常盛大的电视发布会，这个名字啊，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也没少念叨，
1: 嗯，
0: 包括后来的这个合并啊，
1: 嗯，
0: 股份呐、啊，现在跟这个 TCL 之间的隶属关系、啊，我们也会这个经常
1: 大家都剧透完了，
0: 去参加的是索尼的一个发布会，今年呢有其实从4月份开始，不光是这个国际品牌，国内品牌也发表了一些新的作品啊，新的一些这个产品，这其中呢也包含了一些全新的成熟技术，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说到，那到底今年618我们应该如何采购电视？今天呢，到底什么已经变成了

毛俊廷都会和大家聊到。上直播之前啊，这个俊廷和我聊到了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市场，他也没想到目前在这一个市场，由于某一个品牌的撤出，所以突然变得非常的热闹，而在这其中呢，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品牌以及型号也值得大家关注。叫什么来着，就是一大长条的叫回音壁，大家都想象不到哈，这个一直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小众市场到底发展成了一个什么样？首先从成本上，再加上从这个市场口碑上和这个调音的水准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会儿都会聊到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一起进入正题之前，还是要首先进入今天的资讯环节，先和大家一起聊聊业界的最新消息。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呢，是和这个京东有关的哈，这个真是忙啊！前日子说我要做什么游艇了哈，最近呢又传出了最新的消息哈，就在最近有报道称说这个京东计划在未来5年培养10万名工程师。

确实能够培养出很多在这方面的一些应用人才，同时呢整个市场也给了更多厂商一些机会。作为平台呢，京东的这一个举措也希望在2026年能为他们的这一家平台带来更多的发展。接下来另外一条消息是来自腾讯啊，说腾讯最近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创意智能体，叫做妙镜。目前的这个妙镜的国际版已经开启了，什么叫邀测，就是邀约评测啊。这个搭载了多个海内外的主流的视觉模型，支持 AI 生成图片、视频以及 3D 多模态的内容。目前呢，用户已经有一部分人可以获得邀请码进行深度体验了。那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美团，我发现现在的这个大厂和平台啊，都在不断的加注，不是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那美团呢，也是在近期发布了行业首个 AI 全域解决方案，叫牵牛花，瞄准了商家多门店管理成本高、精细化运营难、经营策略水平低三个痛点，提供了 AI 服务加 AI 系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向全行业即时零售商家、品牌、产业链上下游各个参与方提供一些深度的人工智能的辅助。

0: 畸形，也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些促进作用。先说说这个俊廷对这一个市场的最新的观察吧。2026年，好像大家不单单是注意这个屏幕到底有多大了吧？
1: 对，因为就像刚才肖哥说的，那个整个市场现在正在，其实电视市场一直是一个整体比较饱和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两年的增长势头其实也是比较缓慢的，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下滑。那所以整个行业都在反思呢，如何去提升那接下来这个市场的一些走向呢，去改变的。那当然显而易见的，那一定就要是要

0: 在什么样的尺寸下你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沉浸感，这个东西还是有科学参考依据的。对，
1: 哦，这个所谓沉浸感，我以前听到过一种说法啊，不知道是这个他胡说还是我不知道，反正信了，就是他是根据这个屏幕为什么会出现宽幅，就是16:9，他说坐在一定距离内，你的左眼角能够勾到的边界，右眼角能够勾到的边界，其实是判定这一个电视是不是合适有沉浸感的一个基础指标。
0: 是，
1: 也就是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4:3上下的，就是咱们经常在大屏幕上看有折幅，就是那黑边，其实我们看到那些地方的几率并不高，它只不过作为陪衬，16:9更科学。
0: 对，
1: 那其实所谓沉浸感呢，就来自这个电视的尺寸是不是能够灌满你的眼睛，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你可以理解为这样子，就是你的根据你的视宽以及你观看的舒适度，那舒适度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不能因为太大了，你需要左右去转动眼球。
1: 对对对，
0: 这个也就是也很奇怪嘛。对对对，所以其实，在行业的这种标准下，其实现在对于你的客厅的观看距离，如果说你是在3米，其实就是一个现在在行业里面非常黑的一个尺寸，那就推荐的就是98到100。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尺寸，
1: 这个调整未免幅度过大了。就是你观影的距离是3米、啊、
0: 对，你的观影距离在3米左右，其实从更科学的角度来说，是推荐你的尺寸是在98到100寸。如果你的观看距离是在2米，那这个距离的话，那推荐的观看尺寸其实是65寸。所以在这个之间，你可以去做一个合理的一个选择。
1: 86、77都在选择范围之内。
0: 对对对，比如说你是85寸的一个产品，就是你适合推荐的观看距离在2.6米。
1: 2.6
0: 对对对，这个东西其实大家现在去在平台上去做选购的时候，很多品牌也都会把这个选购的这个尺寸建议也会放在他们这个详情页里面给你去做介绍。
1: 对对对，
0: 是非常值得去参考的。
1: 这是一个基础。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到底家里买多大合适。
0: 是是是。
1: 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啊，这个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可有意思了，用户1528，他说刚才我读了一大堆数字。说这电视机销量，照他听这些数据看，销量挺大呀。就是现在真正看电视的人还不少呢。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看电视，就是尤其这两年没换的，可能大家的尺寸都在65到77左右吧。
0: 是是，
1: 就是一般前两年的这个所谓性价比最高的那个尺寸的。
0: 对。对，
1: 范围就是在这儿。
0: 对，但是这两年其实随着这个大家对于沉浸式观影啊、娱乐啊这种需求的增长，其实大尺寸的进展的速度非常快，就是每一年用户的平均选

0: 旗舰产品就代表了今年最高端的这种显示技术和显示的那种方案最高的规格，然后也发布了非常接地气儿的这种入门级的产品，而且呢，最大的最让人大家惊喜的一点是，从高端的旗舰产品到入门级的产品，它把技术做到了充分的下放。就比如说，我们记得去年的话，海信是先发了这个 RGB 的这个电视
1: 啊，
0: 对。但是今年海信是快速的把它入门级的大概几千元的产品就已经带着到了，都应用到了 RGB 的这个技术，
1: 就技术下放的速度，
0: 对，技术下放速度超出预期的快。包括 TCL 今年也是，今年 TCL 其实在上半年它其实发布了自己的 SQD 的这个超级量子点的这个显示技术。刚才我说到的 RGB 和SQD 超级量子点都属于

0: 分区数有多少？不，我先不管。有一个大的总比小的强。另外呢，75英寸和85英寸的已经在去年成为了家庭换新的主流尺寸。就是如果你不是很发烧，
1: 对，
0: 你新装的一个家，你去那儿挑也不会再挑65的了。
1: 是因为现在很多品牌它发布的产品起步尺寸65。你想买更小的可能没有了。
0: 哎，这个尺寸和这个是不是高端，是不是中端，是不是也有着一些
1: 会有一些关系。对，
0: 尺寸小的不可能有特别高端的技术吗？
1: 对，也不是，因为尺寸小了它同档的这个尺寸下它确实没有办法满足那种更高规格显示所需要的那种零件密度，比如说你的背光分区的数量啊，各个方面。
0: 对，
1: 从成本上从利润上可能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基本上在中高端的产品上现在的起步尺寸就是从65开始的。然后呢低端产品可能有的还会从55开始，但是它覆盖到更大的尺寸那可能就会要小一些。
0: 这个又提到了尺寸哈，接下来呢再提另外一个数，就是有关市场渗透率，这也是目前大家比较看重的迷你 LED 这一个类型的电视目前在市场上的表现。其实去年已经很棒了啊，去年迷你 LED 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普及，线上的渗透率就是透过网络来买电视的朋友大概41%的渗透率，同比增长了22.1%，也就是中高端的必备。我相信在今年你就挑不到不是迷你 LED 的大尺寸电视了吧？
1: 几乎没有了。就是各家在发布的产品力上来说的话，
0: 你只能
1: 不是迷你，不是迷你的产品，它就可能就不宣传了。它能宣传的产品，或者说，反正我见过的所有品牌的发布会，我没见过发过非迷你的产品。
0: 对，到今年就渗透率是一回事儿，但是目前市场
1: 上从厂商的这种推进的速度来说，那
0: 另外一回事，
1: 对，
0: 几乎产品线已经都更替了，
1: 对，完成，
0: 你想再买都不易了。
1: 就跟过两年可能在中国你想买一辆非电动汽车
0: 对
1: 可能也很难了。
0: 对，不，但是咱在这儿先澄清一点啊，就是有关这个渗透率不是指现在40%多以上的家庭里就摆的全是迷你 LED， 是大家在更新换代的过程当中10个人里头有4到5个人
1: 对
0: 就会选择迷你 LED。 到今年的这个618的这个情况看，有可能你不选都不太可能了。
1: 对，
0: 因为市场不供应这个
1: 非迷你 LED 的产品了，
0: 你往上
1: 整个行业已经完全迭代到下一个阶段了
0: 啊！对，所以今年的这个就是渗透率可能也就大家不爱提了，因为不可能再有另外的一种选择。这是有关去年市场和今年市场的一个对比。今年呢是大家既需要大屏，同时呢也需要在大屏的情况下这个增加迷你 LED 的分区数。这个事儿呢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有必要跟大家聊聊技术指标。大家去到商场可能都会看到现在有的这个分区数都会标出来。
1: 基本上都会标。
0: 对，但是呢什么是中端什么是高端，有可能这个分区数还是一个基础。高端的有可能分区就会密，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吧。咱现在也没法介绍国际品牌了，因为几乎在国际上也都是中国品牌，咱就直接介绍国产得了。
1: 对，因为现在随着一些品牌退出中国市场，其实现在在国内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以国产品牌为主了，外资品牌越来越少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由中国企业所引导的这样的一个 mini LED 市场的一个发展，那大家如果去市场上看的话，那对于入门级的 mini LED 产品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在1000分区左右。
0: 入门级的
1: 产品都已经过1000分区了。
0: 3年前买迷你 LED 的朋友现在可以暂时不去。

0: 一些比较移动的一些观影的场景啊，健身场景啊，它可能需要在不同的空间去使用，所以它注重的是它的使用体验上的一些东西，
1: 陪伴
0: 显示效果对它来说可能是次要的。但是随着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显示厂商进入这个领域，那我进来第一件事，我肯定先把显示效果先做好嘛，对吧？
1: 对对对。
0: 作为一个大屏的一个显示设备，你要显示效果都不达标，那怎么能带给用户一个好的体验呢？所以也是快速的推动行业在这两年在整个分辨率上，对比度上、亮度上以及这种交互上也是做了大量的这种升级和变化。所以这两年你如果再去看闺蜜机这个品类的话，也是挺大的一个升级和挑战。
1: 反正我是查了一下，它现在有 4K 的了，海信还是 TCL 了，
0: 都有了，很多都有了，基本上都有 4K 的。
1: 但是那个价格啊，就看你是不是对这种闺蜜机所谓伴随性有特别高的要求。包括现在最大的尺寸，原来好像最大的27，
0: 现在
1: 好像
0: 32的，对
1: 啊，再往大了做，你就不能在这个线上，就是那种
0: 就是
1: 零售线上了，
0: 在便携和这种移动，在便携和这种体积上的，可能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了。对对对对对，
1: 你不信，你就可以开个玩笑啊，你去问阿里巴巴上看。什么尺寸都有，都敢给你做成，但是那个拖起来就有点危险了哈。是不是黄金比例？同时，闺蜜机的这个硬性指标现在已经达到了 4K， 包括智能交互性、触摸都已经升级了啊。同样也是这两个品牌，目前呢也是在，这也算跑马圈地，就是任何一个市场，这两个大品牌海信和 TCL 好像都没有放弃过，都是在。

家一起聊的是叠加世界杯在618期间我们怎么来选购最新技术的一些大屏彩电啊。这个话题呢每年618的时候都会聊到，今年呢我们的俊廷也是带着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指标包括一些新的参考值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0: 赫兹，那达到这个高刷率之上的产品的话，那今年对于大家无论是看球赛还是玩游戏，那都会获得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嗯，啊，对，120应该是就是基础吧。
0: 对，因为像我们。

0: 看有三个产品呢，一个是小米的 S Mini LED 的一个产品。
1: S Mini LED。
0: 对，那这款产品呢，它大概能够具备一个接近1000左右的一个分区数量，就像我刚才说1000的这个门槛。
1: 我们是介绍入门级的啊。
0: 入门级的，对。然后呢，同时呢，它还能够具备一个大概接近1800尼特左右的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亮度。
1: 够用。
0: 但是它的价格只有4000多。对，85寸的产品，所以它能够满足用户的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几个点，千元的1000左右的分区，然后1500尼特以上的这种高的亮度，同时呢它还具备高刷，144赫兹的一个高刷。
1: 哦，也有高刷。
0: 对对对，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个低反膜的一个搭配，
1: 就是低反光，
0: 低，对对，抗反光的一个低反膜，其实就是一个抗反光的一个技术，就是让你在白天去看这个电视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么多的环境的影子呀，或者一些光线的一些干扰。对，这款产品4000多的一个价格，就可以让大家去体验到，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体验了，性价比算是比较高。小米也一直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1: 都想不到这是85寸啊！
0: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款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这个维达今年也是今年刚刚新发的一个发现 X。应该是但是它的型号，它命名叫2027款。2027款。
1: 哇，已经到明年去了。
0: 对，那这款产品呢，它会有一个大概是一个分值亮度就比较高了。当然它价格也会高一点，大概在6000多的一个区间，是85寸的。但是它的规格可比刚才说的小米要高很多。首先第一个，它的分值亮度就已经超过5000尼特了。就接近6000尼特的一个分值亮度。同时呢，它有大概1500个以上的一个控光的分值。

0: 家都提供的这种解决方案，
1: 就是层次更丰富嘛。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那在这个价格段，你就能用这两款产品体验到当前最新的技术。
1: 这是两个国产厂商目前最主流、最稳定的新技术。
0: 对对，
1: 就是你刚才说一个小墨，一个是什么来着？
0: 海信的小墨 E5S Pro，还有一个是 TCL 的 T7M Pro。
1: 这两个都是85的，
0: 这两个都是85的，8000出头。
1: 8000出头啊，85寸
0: 的最新的显示技术，大几千的一个分区，以及3000尼特左右的这样一个分质亮度。
1: 我发现今天吧，这个小毛同学已经放弃介绍70寸，基本上他的所谓入门级的尺寸就已经变成了85。接下来我们先续点广告啊，然后回来之后呢，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更惊心动魄的这个尺寸，到底这个98寸、100寸是一个怎么样的布局啊？是不是很多朋友也都觉得，只要电梯装得下，我家里就必须得买一个100寸的电视了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聊。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一起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行走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最后一个时段啊，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刚才在第二个时段里面介绍到了一些具体的产品入门级，刚才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锐物评测室的主理人毛俊廷，今年是刷新了一下，不从最一开始65寸介绍了，没有他们的事儿，直接从85寸开始介绍。刚才就放广告的这点时间呢，我还问了一下俊廷，俊廷给了我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之所以不从65寸开始介绍，是因为。

万五左右是一个，一万五左右，其实我把它设计的是一个叫，你可以理解为叫甜品旗舰，甜品旗舰，就你想体验旗舰的性能，但是呢，旗舰的价格确实很贵。就刚才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今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几家旗舰，索尼的九系二代，它的85寸的旗舰，大概的价格。

0: 我把它称之为甜品旗舰。那这个区间段的产品你可以买到的大概基本上都在5000到6000甚至更高的一个峰值亮度，这是一个峰值亮度。同时他们的分区数量基本上都在2000到3000以上，就2000到3000以上又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因为你再往上卷那成本会高很多，
1: 对，
0: 没有必要，
1: 就是
0: 但是显示效果的提升会慢慢的那个曲线会慢慢往下走，有提升但是没有那么大了。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区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种超低反的膜体的设计啊，然后它的这种独立的画质芯片，那在这个价格区间就是这比8000还会再多一些，那就是独立的这种画质芯片，包括这个高刷低延迟的一些技术啊，在这个区间都是可以体验到的。
1: 还没等说到98呢，115，这些目前能够这个提供量产的一些最大的尺寸啊，其实再往上挑呢也有它自己的一个价格带。这个以后呢可能会有机会和大家仔细聊聊这个超大屏到底怎么挑，
0: 可以单独聊一期超大屏。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今天啊，我们的时光聚会迎来了我们的姐妹儿。

0: 下本读什么？凤中凤说，诶，我这还真没读书。陈云迪说，宁思潇潇当时给推荐那个新摄影笔记，就是他的作品哈，看了一半，我学到了摄影知识，还欣赏了他拍摄的很多精美的照片。汉克说，暂时我确实还没读什么书，但是下一本看什么也还没想好哈。摩羯说，我没读，但我听了书，听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上书重霄说，我看了费加罗的婚礼哈。欢迎各位伙伴来晒出您四月份的读书成果吧。然后呢，在这两个月可能忙着别的事儿没好好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可以认真听。万一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哪些书是您喜欢的，就可以列入您的读书计划清单当中哈。来问问白云老师吧，白云老师，五月份都快结束了，您现在回想您四月份读书成果，还想得起来吗？
1: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本书，其实是叫《我恋河谷》。
0: 哎，
1: 这是一本。这个老太太写的，作者已经70多岁了
0: 啊，跟您以往推荐的书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1: 没错，我也要改变一下风格。
0: 这个风格完全看不出来是您喜欢的了啊，就大相径庭。来讲讲这书怎么回事儿？
1: 对，这本书也正好是我一个同行朋友出的
0: 啊，
1: 所以我就是比较有幸，很早就拿到那本书。
0: 嗯，
1: 后来看了以后，他其实是在讲。一个退休老太太在讲她的父母那一辈发生的故事，
0: 回忆，
1: 对，回忆啊，她的父母包括她自己的一生经历的故事，她跟她的比如说老伴儿过去的故事，
0: 嗯，
1: 那么包括她生活在的那个农村，我恋河谷，河就是谷，哎，这是两种主要的农作物嘛，
0: 啊，
1: 对，所以河谷其实代表的就是农村，她的过去的生活，所以她会写到她。

0: 原来是禾苗的禾，稻谷的谷，啊，
1: 没错，
0: 然后呢？
1: 对，这本书我其实蛮推荐的，是因为虽然讲的看起来像陈芝麻烂谷子的这些事儿哈，也不是，对，不是那种宏大叙事，它是普通人的过去的日常，对，跟我们现在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学近代史，过去经历这些一些比较大的变动啊，不管政治上啊，还是这个战争的影响等等等等，
0: 包括自然的灾害。
1: 对对对，其实人的命运是在这个载沉载浮，人是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对，以及那种。

0: 没错，而且这个作者叫玉珍，
1: 玉珍，
0: 对，玉珍她的笔触就是很写实，她也教过书，曾经做过基层的公务员，后来退休之后就，开始分享，写这些东西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后来有人就找到她说，哎，你这些挺好的，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
1: 哦，一开始类似于像这种 blog 的形式、啊。
0: 对对，她其实也是写文字，发在图片，发在小红书上。后来那积累了、
1: 哦、帖子，
0: 没错，帖子
1: 啊，
0: 积累了10多万粉丝，年轻人特别喜欢，就哎这个，因为跟现在还是不太一样
1: 啊。其实他是先把这一部分故事分别刊载在了社交媒体上，然后先收获了市场和粉丝的认可，
0: 没错，
1: 是市场和大众反馈不错之后，才集结成册，把它变成了书，
0: 没错。
1: 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内容在集结成册变成书之前，已经是收到市场反馈，是明确知道市场反馈才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是的，就年轻人非常喜欢。
1: 万万没想到，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啊！
0: 是，其实这是这几年的一个风潮，叫、姑且叫它老太太文学吧，因为玉珍其实不是第一个的。
1: 嗯，
0: 对，第一个更早的是叫我本芬芳，杨本芬老太太，她也是，她应该是80岁左右开始写。啊，其实在家里头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啊，就在厨房趴在一个小凳上写，
1: 啊，
0: 对，回忆他的一生，包括也会他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写了好多本，
1: 啊，
0: 对，第一本火的那本叫《我本芬芳》，就是他的名字嘛，杨本芬，对，就讲他过去这些事儿，后来又写了秋园，秋园是他母亲的名字，啊，讲他母亲的一生，
1: 两代人，
0: 对，两代人，后来又有别的书，这个叫什么豆子芝麻茶，反正。反正好几本，大概有4-5本吧。
1: 把家里女性亲戚全写一遍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因为大家爱看嘛，所以就写了很多。后来玉珍呢，哎，就是另外一个案例。
1: 这个老太太文学啊，就这个定义在圈里是成型的吗？还是说这是您个人的一个描述解读？
0: 也不止我这么说
1: 啊，就是其实，在图书出版行业。

0: 做出来了。
1: 啊，说实话，就您讲这些，我都觉得很新奇。
0: 嗯，
1: 啊，今天新学到了一个名词，老太太文学，这是一个全新的流派啊。不知道有多少伙伴接触过这个类型方向上的一些读物或者内容，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今天咱们要在五月快结束的时候和大家来突击检查一下各位四月份的读书成果，欢迎大家一起来晒一晒您的读书记录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您随时互动留言。四月份您读了什么书，下一本准备读什么，也欢迎大家来晒图晒读书记录哈。今日聚会第一支歌来自墨菲定律乐团《藏蓝色的心》。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欢迎各位回到聚会哈，今天我们的时光聚会是一场解闷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个月的读书成果。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啊，图灵公司高级策划编辑白宇，再次欢迎白宇老师做客聚会。
3: 大家好，白宇。
2: 好，我们来看各位伙伴们的读书成果。烟火说，我读了蔡崇达的皮囊，哎呀真的人活一口气，做好自己哈。然后5532说，我要替我儿子远航跟大家分享哈。四月份远航阅读了窗边的小豆豆，现在正在读舒克和贝塔啊，宝贝儿真棒。8336说，四月份读了什么？远去的白马。古月佳人说，我准备要读主角，我是听了电视剧介绍哈，看了之后觉得，看了电视剧听了介绍觉得这本书很值得读。5532说，四月份我读了咸的微笑，五月份读一日三秋，现在啊一句顶一万句，估计要读到六月份，
3: 这都属于言间宇宙的。
2: 真的，这个一句顶一万句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好高啊。
3: 嗯，很受欢迎，国民经典
2: 啊，真的是国民经典了哈。来，咱接着说回来，那个刚才这个白宇老师在广告间隙我们俩分享的内容，就白宇老师最近在这个领域这扎根深入的调研呢，是吧？
3: 对，因为也是个人比较喜欢，因为我自己也出身农村嘛。
2: 嗯
3: 嗯，加上之前其实我在别处哈也分享过，费孝通的有一本书也很经典，叫《乡土中国》，其实跟前面提到老太太文学是有对照的，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读书的观点。
2: 嗯，
3: 是我们读书其实多本书之间是有联系的。对，当你发现它联系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读书真是有趣。
2: 就是尤其是可能是同一个作者。

最近在读陈小青的《吃着吃着就老了》这本书，以食物为线索，串联起他从安徽宿州故乡到北京，再走遍全国的人生故事和味觉记忆。读的时候，我会自动脑补陈导那不紧不慢的独白和各种美味的画面，总之很适合睡前看。啊，然后东海小东说，四月份读了什么书？我读了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啊。

博物学家的自然观察笔记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合集哈。里边呢其实有这个大概是在十七到十八世纪，包括十九世纪欧。

信息也都写进到他的观察里。如果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去读这一本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它很像是那种我们现在在一些直播间感受到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别说话，你能听到各种自然交汇的给你感官上的带来的那种宁静的刺激，它是一种刺激，但这种刺激

0: 又飞了啊，博物学家的自然观察笔记啊，博物学
1: 有点长，
0: 对，博物学家的自然观察笔记里边讲到了好多好多种鸟，它们的样子、它们的叫声以及它们的生活环境哈，还是非常可爱的一本书。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没什么用？
1: 嗯，对，确实，但是很想看
0: 啊，确实没什么用，但是听起来确实还是有兴趣哈。这个也希望跟我有相同兴趣爱好的小伙伴一起来阅读吧。如果大家

0: 王哥，那个咱今天读书成果突击抽查，白宇老师说他手上还有存货，来吧，白老师。
1: 哎，正好我今天手头还拿了这本书哈，这本书叫《东行漫记》，大家可能听说过《西行漫记》，不管看过没看过哈，叫埃德加斯诺，一个外国友人来采访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些事儿。那这本书呢，是一个当代的90后写的一本书，
0: 来来来，《
1: 东行漫记》。
0: 嗯，
1: 对，这个作者叫邹德怀。这个书是怎么回事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收藏家，虽然是90后哈，特别喜欢去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以有一次
0: 近代史这个领域的收藏家，
1: 非常有意思。

0: 这个视角上看，好像是我们全程陪同或者跟着一起参会了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就非常第一视角沉浸式了啊。
1: 是的，而且这些照片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也看不着，
0: 很独家。
1: 没错没错。
0: 那个图片的清晰度怎么样？在书里边包括这个大家阅读上的这个看照片，
1: 有大量的图片，
0: 还可以还可以，
1: 都

0: 子这些蘑菇哈是怎么样给大家带来的诱惑，为什么会中毒，中毒的时候我们身体又发生了什么，在这本书当中都会有讲，还有很多第一视角的故事，就是幸存者啊，一些幸存者讲回来的一些故事，所以呢，
1: 以身试卷子。

每一个人被他人爱着并记忆着，是一件很幸福而且幸运的事。时光会带走很多，然而时光也可以沉淀很多很多，把岁月和最爱的记忆浓缩成精华，永存于我们的心底。

这首歌星星月亮，电子碎拍的节奏再加上特有的人声呓语，好像营造出了一种不真实的梦幻。感情本身也就是挺梦幻的存在，它大约跟人的想象力有关。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不自觉会去美化对方，美化自己的情感，那种如梦如幻的感觉就是爱情的最有魅力之处。

口琴是最贴近心房的律动吧，吉他也像海浪般层层铺开，余味不绝。一首《荒岛》，歇春花唱出了温暖。没有一条路通向你的心，如果遇到了对的人，那么真的是万幸，就如同被人理解这件事一样，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开心和难过总是要找个人说说，那个人会懂吗？也许听我说应该很容易温暖每个人的心房。睡前故事是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把它当成是睡前的故事，听完了轻轻柔柔的睡吧，也但愿轻柔的钢琴像一双温柔的手。我是春晓，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想要重复收听我们的蓝调北京，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里面，再来相会吧，我们明晚见。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

101岁的首长，曾拨动过新中国广播事业起点的录音带，曾改过上千篇新闻稿，曾扛过满桶的十多公斤的猪食，如今还会握着放大镜，延续着老新闻人的传统，了解国内外时事。他叫李惠民，北京。

0: 着寒风，李慧民跟着老编辑们一笔一画学改稿。三个月后，他接下了妇女和少儿节目的担子，而这些节目的日常运转是全靠他跑出来的。
1: 我到电台以后，开始在编辑部就跟着人家老编辑，不是电台的老编辑，是报纸的老编辑，跟着人家学写新闻。后来到了三月份就不写新闻了，北京广播电台就开始成立这个专题节目了，有工人、青少年，就等于中学生吧，还有妇女儿童，我管妇女儿童。妇女节目呢不是每天有，可能一个礼拜播一次吧，我就组织一些搞妇科的大夫什么的写一些那样的稿子，回来我给他口语化交给播音员，这个一个礼拜一次，这个妇女节目好弄，这少儿节目每天有。办起来以后，我主要是跑各个学校组织小孩来录音唱歌啊讲话呀。
0: 在李慧民心里，广播不是简单的念稿，是要让每个字都走进听众心里，所以报纸的稿子要改得暖一点，而孩子们的声音要靠他骑着破自行车一趟趟跑学校，通过广播电台传播出去。
1: 新华社的稿子都是直接上报纸的，但是我们拿来了以后，这播音员要照着这个念的话就有点矮板，所以我们就把它稍微的口语化一下，改一改，也不会太多的，也还是新闻语言，新闻语言就不是绝对的口语化。我这时候跑学校骑个破自行车，跟他们的那个辅导员联系，事先打电话，然后我就去西城离着近去的多，比如祖家街呀，西单一条啊，这些学校就去的多，还有我家附近的，我住在麻花胡同，电台的麻花西四黄山根小学等等，这个附近都是经常跑的。到学校主要跟他们的辅导员联系，就是让他们到电

0: 播音讲述他们的活动，就是这些。
1: 骑个自行车每周都去？
0: 我几乎天天都得去。
1: 一年四季都去啊？就冬天也得去？
0: 嗯。
2: 一个人扛起日常更新的少儿节目，李慧民渐渐感到力不从心。这时候一位特殊的帮手出现了。
0: 少儿节目嘛，他们讲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有点忙不过来呀，一个人。后来有了这少儿节目以后，孙敬修就来了，他来了以后

在播音室里头录音的讲的这个故事呢，它的特点就是儿化，那个时候他可能直接讲，人家不审他，可能我们来了以后当然要

0: 孩子们追着收音机跑，但也让较真的李慧民第一次在工作中急了眼。
1: 他主要的特点呢，就他会儿话，所以人家都爱听的。可是这个儿话呢，到了我这儿出问题了，因为我要坚持

0: 我就跟他解释为什么不能这样，就对于他大部分的能儿化的地方，儿化了的还是尊敬的，所以他跟我合作的还不错。
1: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0: 这么一嚷嚷，我也很得意。院子里头的学生就唱那个《兄妹开荒》，那是我大学刚毕业就在那儿，我算训语员。实际上暗中呢，我弄了一间小房子，买点进步的书放在那小房子里头。
1: 您那时候在学校弄了一个小书屋，对吧？
0: 对。

0: 我的耳朵不行了。
1: 以前在车队住的时候也是，他晚上还不躺床上睡呢，他坐沙发上就睡了，然后灯就开着，你基本上很少躺床上睡去。
2: 当被问起长寿秘诀，李慧民的回答云淡风轻。可回溯他的一生，从拿着稿子跑电台，到扛着猪食桶干农活，支撑他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那份永远向阳的心态。
0: 长寿就是任其自然的，顺其自然，你想干嘛就干嘛了。
3: 想半夜刷手机就半夜刷手机，是吧？您这是越活越年轻了呀，现在年轻人都半夜玩手机啊。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

上科普书的新书发布会，他整个人是从病房直接给拉到会场去的。在场几百号人，没一个敢坐着听他讲话，为什么呢？花甲之年上钻探船，说出活着回来就算赢的时候，他在想什么？82岁高龄，是什么支撑着他9天3次下潜到1400米的深海？在别人折腾不动的年纪，他又是如何成为了坐拥百万粉丝的 UP 主？动听天下，

以至于到考试前，不仅中国学生向他借笔记，就连苏联的学生也排着队借阅。他写的俄文作文，老师看了都直夸文笔好，甚至被校广播拿去播送，全校都能听得到，足

可是戏虽然挂牌了，家底儿还是那个穷家底儿。汪品仙他们住的宿舍是从前医院的病房，工作的实验室是废弃的旧车间。可就是在这么大点的地方，他硬是和同事编出了一本《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文集》，还翻译成了英文版。在此期间，汪品仙也得到了不少海外访问的机会。

0: 从那天起，他就在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下去看一眼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晨七点不到就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办公室伏案写作。每一段文字他都反复打磨，不仅要写得科学严谨，更得让老百姓都看得懂，读得下去。为此他费劲。

0: 百慕大三角的视频播放量能有好几百万。出名后，很多媒体争相采访他。有记者问，您现在有百万粉丝，大家都叫您网红院士，您喜欢吗？老爷子听后正了正脸色，说了句极有分量的话，我只是个科学家，别的什么也不是。2025年7月，在第八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的最后一场报告上，汪品先对台下几千名听众说了一段让所有人记住一辈子的话。
1: 我1955年开始学地质，前35年做的就是机油，后一半做的才是侦探。可惜我来不及破案，我要跟大家再见了。我希望在座的，特别是年轻人，来做地球科学的侦探兵。

0: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又到周六，欢迎您锁定我们徐徐道来话北京，2026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独家 City Walk 线路推荐。那么今天呢，咱们要去的地方百年前是北京最洋范儿的地界，有北京第一个交通岗亭和红绿灯，有北京第一个出租汽车行，有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的高档饭店，有第一座带电梯的游艺场。您知道民国初年北京也有 CBD 吗？您知道北京城第一次按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模范新

岸中心立着北京第一个交通岗亭，旁边是第一个交通红绿灯。万明路北口路西曾有一家小小汽车行，是北京最早的出租汽车行之一。万明路两侧一溜二层商住小楼，当年楼下开着绸缎庄、化妆品公司，楼上住人，胡同口还种着德国引进的洋槐树。

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

2014年，北京城还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当时的京都市政公所有个关键人物，就是内务总长朱启潜。朱启潜啊，是北京城建的实干家，他改建过正阳门，打通过南北长街，还开辟了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他老琢磨着，北京啊，不能光有皇宫王府

来场店庙会，当时要开辟南北新华街的马路，可是工程没竣工，场店庙会无法举行，就临时迁移到香场来办了。从此香场每年正月商贩聚棚，从基于

可以说呀，新世界游艺场在当年可真是拔了头份了。啊，第一座烧瓶帽，第一座屋顶花园，第一座女子戏院，第一座专演外国大片的电影院，第一部可以让市民免费乘坐的公共电梯，等等等等。话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座楼被拆除，改建为

求真求实，辅助发声，有料有据。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族学会。

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

0: 日头条，今日头条。
1: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解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和实施路径。十五五时期，北京将科学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初步建成花园城市，并构建两纵四横的滨水空间格局。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过去五年，北京扎实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地区生产总值

0: 十五期间呢，北京还将进一步的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后从寻医到就诊，从住院到出院，都能实现一站式的办理。
1: 北京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明介绍，十五五时期，北京将围绕城市活力新片区的建设，打造东西南北各具特色的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消费集聚区。
2: 在东部，我们将办好大运河音乐节、端午节龙舟大赛等活动；在西部，两园一河，也就是我们的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

0: 学生的身份。同时的话，它分成比如红色啊、绿色啊，有几种码，可以停放到什么区域。在学校内的话，就把车辆进行分流。
1: 首体学院北门位于罗庄南路，紧挨着罗庄西里和南里等居住区。在将学生车辆引导到学校内部停放后，属地重新在罗庄西路施划了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海淀区北太平庄街。

0: 亚、新西兰等多国文旅参加现场展示。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当中。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文物，展出数量、合作单位规模都创下首博历史之最。市民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票价128元。
0: 日前

0: 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本次神舟22号载人飞船再次应用三圈快速返回程序，标志着该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另外，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是在去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应急发射任务。该乘组在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则是在去年11月14号接替了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载人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明说，
2: 飞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任何一个元器件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我们整个飞船返回的过程有调整。针对这种随机失效呢，其实我们有一整套的应对措施啊。一般我们就叫做故障预案，平台上可能发生故障的一些设备都要覆盖，因为我们很多设备都是有主备份的，比如说主份有故障，我们立刻发指令给切到备份去，这故障预案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设计之外的故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那我们还有一套应急推迟返回的程序。
1: 本次任务中，返回舱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了着陆现场。在昨晚的8:59，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全都安全顺利出舱。邵立明提出，
2: 当地8点多的时候还亮着，搜救的手段以无线电为主，它实际上跟这个天气早晚没有关系。信标机能够通过北斗系统发送落地后的位置信息，咱们那个搜救人员能够第一时间找到。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席别车票乘坐高票价席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

0: 推动标准升级，推进社会共治。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和账号，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0: 运交通不受限制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

0: 瓶子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0元。博主认为此举属不合理收费，要求景区出示相关文件。
1: 这里到昭光奔多少公里？
2: 38公里，
1: 将近40公里的这个摆渡车的景交车的路线是吧？
2: 对。
1: 因为前段时间你们这个稻城亚丁也被这个国务院文旅部点名批评了，说这个摆渡车不合理，收费高，这个事情您也知道的哦。
2: 所以现在后面已经打折了
1: 吗？那你打折，你原来120，现在打的88折，100零几，相当便宜的15块钱，差不多吧哈、哦。这个就是隔靴搔痒啊，这个根本就是感觉没有任何意义、啊。
3: 运营资格要有交通局和文旅局的批复。
1: 对，我想看一下这个文件，我觉得不太合理。但是如果你们说有政府部门的文件，那不合理我会接受。大门嘛，基本上直接设在了香格里拉镇了。我们上面还有亚丁村，对吧？还有很多村，就是国家的一个行政自然村嘛。它这个也不是你们景区出钱修的这个路吧？这个路应该是国家出钱修的吧？那你们这样随便做一个门，然后把国家修路给拦起来，我觉得也是不合理的。
4: 这位博主呢，现场质疑该路段并非景区专属道路，而是公共省道 S462， 要求景区出示封闭公路道路，然后强制收费的合法审批文件，双方呢僵持了多时。最终博主签署了免责承诺书之后才得以自驾进入该路段，其曝光的视频随即在网络广泛传播，景区圈占省道收费的话题迅速冲上了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大量游客和网友的关注。
0: 5月25号，稻城亚丁景区工作人员就博主成功开车进入仪式解释说，这是景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工作人员不清楚不熟悉这项工作的各项文件和制度，但仅此一例，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4: 5月28号，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通告，甘孜州启动了提级整治，针对网友关注和质疑的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进入问题，专班正在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依法依规厘清管理权限，及时纠正不合规的管控行为。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以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
0: 据上游新闻报道，涉事 S462 省道亚丁景区段属于公共交通道路，其日常养护维修资金均由地方财政全额拨付，并非由景区出资建设或养护。稻城亚丁景区摆

0: 质上是景区缺乏这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也没有想着怎么样来提升这个服务品质，只是想了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段，就拦起来我就可以收费，这样的一种模式啊。那这种模式背后其实核心的盈利焦虑就是景区的这个收入过于单一了啊，只能靠门票啊。与此同时呢，当它的游客客流量又不能像过去一样可持续的增长的时候，那这个景区就会面临着一个就是在收入增长方面无法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困境。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

0: 来赚钱，本质上呢，还是发展理念出了偏差，它没有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忘记了旅游业是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经济效益的前面，把大家共有的好山好水啊，作为自己的摇钱树。同时呢，这种模式背后啊，也可能有很深的盈利的一个焦虑，就景区的产品体系太单一，经营模式也太陈旧，所以呢，他们除了门票和交通收费啊，实在想不出更多的增收的办法，所以只好在这种公共服务上啊打主意。
1: 黄黄山匪啊，道城亚丁封堵省道，强收摆渡车费，九寨沟照镜子收费，两起事件接连戳中了游客的痛点，暴露出部分景区吃资源饭赚垄断钱的经营病灶，更折射出公共资源与景区盈利之间亟待厘清的边界问题。
0: 景区利用公共资源乱收费，对于游客的满意

0: 阶段，其实全国的旅游目的地甚至国外的旅游目的地都在争取中国的游客，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哪怕只是一个景区或者是一个景区里面一个摊位的这种乱收费现象，它都很可能会被放大，给整个旅游目的地的文旅形象造成持久的伤害。所以这种伤害呢，它不只是损失了几个游客那么简单，它会侵蚀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信任，让一个地方苦心经营起来的旅游品牌啊，在长远的这种竞争中丧失了这种游客的人心。
1: 这些收费项目透支的是游客对于景区的信任，也损害了地方文旅的品牌形象。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旭介绍，从法律层面来看，两起事件都踩在了公共资源的红线上。
2: 根据我们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呢，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它的门票以及另行收费的相应的项目是必须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必须严格控制相应的价格上涨。如果要进行收费或者提高相应价格的，是应当举行相应的听证会，征求旅游者、经营者还有有关方面的意见，必须要论证其必要性还有合理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根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购买的服务商品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的，同时享有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而如果说摆渡车是设为了进入景区的唯一途径，那就涉嫌有变相强制我们的消费者进行消费。同时根据我们的价格法和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呢，景区是应该在醒目的位置公示门票以及另行收费的价格的。
3: 那么该如何区分景区合理的增值服务收费与利用公共资源变相牟利的边界呢？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黄黄介绍说，
0: 判断到底是合理的增值服务还是利用公共资源乱牟利，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游客是不是自愿的，然后景区有没有提供基本的普适性的公共服务。景区首先得拿出高水平的免费的普适性的公共服务，比如说干净的卫生间、免费的直饮水，是吧？充足的这种休闲座椅，哎，这是景区的一个基本的公共服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提供增值服务让游客自由选择。比如说在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如果你20-30块钱卖一杯现磨咖啡，是吧？让游客选择，这就是增值服务。可是如果游客说我就接一杯白开水，或者我坐下来休息一下都要扫码付钱，那这就是把公共资源拿来变相牟利了，那性质就完全变了。
1: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旭认为，消费者遇到类似问题一定会用脚投票，文旅部门也该发挥其职责作用。
2: 我们的消费者如果遇到这类强制或者说不合理收费的行为呢，应该要明确已经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我们的价格法和旅游法的相关规定，首先可以保留好收费啊等相应的这种证据，同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文旅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第二个方面呢，对于侵害我们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我们国家旅游法的规定呢，旅游主管部门主要是对旅行社导游的经营行为实行监督检查，而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实施行政处罚。如果说像景区违反规定擅自利用公共资源收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有权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
3: 真正的文旅 IP 从来不是靠收费项目堆起来的，通过打造特色民宿、文创产品、沉浸式体验项目，可以实现从卖门票到卖体验的转变。相比之下，那些死守公共资源、靠垄断收费的景区终究会被市场淘汰。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黄黄给出了他的建议。
0: 景区啊，一定要跳出门票经济发展的旧思路。现在旅游业啊，正在从传统的观光和游览向一种生活方式体验在转变。景区呢，它需要顺势而为，打造复合式的消费。

0: 费场景，同时呢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体育、康养等产业融合，这样呢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把产业链拉长，让景区从传统的卖门票转向卖生活、卖体验，通过做大旅游产业经济来反哺生态的保护和日常的运营，这样旅游景区的发展模式啊才能够走得更远和更健康。
1: 稻城亚丁的暂停收费、九寨沟的整改只是问题解决的第一步，更加重要的是景区要真正厘清公共资源和经营项目的边界，把游客权益放在首位，用优质服务替代强制收费。毕竟游客为风景买单，买的是自然之美，而非被层层收费围堵的体验，别让公共资源变成收费的墙，伤了游客的心。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南京张府园大碗面俊杰广场店通过外卖平台下单之后，前往店内用餐遭到了店家驱赶。订单呢，原价是46.88元，用券之后实付28.16元。在店内有空座，而且呢店家页面没有标注外卖不能堂食的情况下，即便是提出了要补足差价，自行清理桌面，店家仍然是以外卖就是外卖，外卖不允许堂食为由拒绝了。
3: 我们付了那个外卖费，为什么我还要提供堂食服？我们有免费小菜、免费续面，我各种各样的服务都是属于堂食服。他点的是全家福，33，两个人吃，那他肯定会续面。你说我到时候是给他续还是不给他续呢？
4: 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网友认为啊，外卖订单也是客，为什么连坐下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也有网友啊，对商家表示理解，说外卖价格中本来啊就不包含堂食服务的费用。还有堂食的顾客直言不满，说线下点。

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属于商家自主经营范畴。外卖和堂食成本构成不同，前者呢涉及包装费、配送费，后者呢需要场地、人工、翻台率。商家基于自身成本考虑。

0: 消费者享受了低价的便利，商家承担了利润变少的代价，而外卖能否堂食的争议不过是这一链条末端的代价外溢。而要想引导冲突从尖锐走向缓和，需要从各方边界重塑着手。
1: 从商家的角度而言，可以在平台显著位置清晰地标出来外卖不供堂食这些条款，确保信息对等。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

0: 道，他们在城市缝隙里开出一朵花。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今天尾号不限行，全市范围内各环路联络线以及高速公路车辆行驶目前基本畅通。
2: 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公路福利不断，嘉禾祥瑞系列古法街饰品惊喜上新，让菜百首饰点亮夏日之美。
1: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化交通万象。

0: 就是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所在地。
1: 这个狭窄的只容一人进的，不知道这个过了多少人，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孩子。然后这上面是我们的木兰花开的一句原创歌的歌词，我要大声歌唱，让世界听到我们说。
0: 这是一个关注和服务来京打工女性的非盈利公益机构，成立至今已有16年。正在说话的就是创始人之一齐丽霞，河南开封兰考县人。她曾在广东深圳做过工作。

0: 2005年在村里给别人家盖房时，一条胳膊卷进了上吊机，治疗费用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林霄原本在老家饭店做服务员端盘子，偶然听说在北京做月嫂工资高，47岁的他学了相关知识来到北京，但找工作处处碰壁，几经辗转也没干上月嫂，最后在昌平的小汤山找到一家住家保姆的活，照顾生病的老人。孤身一人在北京，在知道木兰之前，除了工作，林霄很多时候无处可去。
1: 在这儿又没有那个亲戚，也没有朋友，离家又那么远，你说休息去哪儿？就在马路边儿晃荡来晃荡去，也不想在雇主家里边。甚至有一次就是在那个人家菜市场那棚子下面还下雨，蹲半天，再不就找一个那个森林公园待半天。
0: 林霄边说边模仿着老师的字迹不停地写，写满了2面报纸，越写越像样。除了书法，他和木兰的姐妹们

0: 21年前，20多个既是女儿又是妈妈的女性，共创出如今看来十分具有先锋意义的歌曲。
1: 当时这个姐妹们就很矛盾嘛，自己的妈妈为了她可能也没有她自己的时间，现在她为了孩子也好像没有自我，那大家觉得理想的状态不要这个完全牺牲自己的年华，有时候孩子大了你放手你就有时间做你自己了，这个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解绑。哎，我们不要牺牲，不要伟大，我们不要万能的妈妈，也不要一个完美的妈妈。
0: 木兰的姐妹们大多都是母亲，因此这里设置了像是亲子绘本阅读、儿童科普、兴趣小组等各类活动，很多孩子会在放学后或者周末到木兰来学习玩耍，而妈妈们在这里逐渐找回自我。来自四川的红艳今年39岁，有2个孩子，大宝嘟嘟今年上初3，小宝明明7岁了。大学毕业后，红艳在北京做过书店收银员、销售，生育过后她成为全职妈妈，但很少有人问过她叫什么。
2: 老大小的时候就是嘟嘟，大家都会叫嘟嘟妈妈，后来我们家二宝叫明明，然后大家就会叫明明妈妈，后来在木兰才是会姐妹们大家会互相叫名字，大家都会叫我红艳，才觉得名字浮现出来了。
0: 红艳在村子里捡到几根喜鹊的羽毛，喜欢得很，洗好收藏了起来。在木兰她发现自然如此美妙，
2: 原来就是好像全身心就是在忙着就是各种家务呀、孩子呀，眼睛里没有别的，就是好像特别紧张。因为木兰这个环境周边有个温榆河，后面有树林，就是感觉就哪怕在家门口就是可以蹲下来发现很多微小的事物，就一些曾经就是不太注意的野花野草呀，然后那些小鸟啊，去发现它们就觉得特别美好。
0: 雨露说，对于女性本身，在一次次的活动和交谈中，木兰的姐妹们也有了新的认识。
3: 木兰花开，我觉得它就是象征着我们其实每一个女性都是一朵花，不管你是在哪个年龄阶段，我们这朵花不是开给任何人看的，是开给自己看的。
0: 从2010年至今，16年来，木兰花开搬了6次家。最困难是没有外部资金，齐丽霞和工作人员、志愿者们靠着吃馒头咸菜挺了过来。前不久，由于各种原因，木兰再次遭遇困境。丽霞看着账面上的资金，感觉这里或许撑不过2026年的冬天。她发出了一封求助信，涌来了很多真心。不少好心人愿意帮助木兰渡过难关。齐丽霞希望这朵木兰花能开得更好一点，开到更多地方，更多人的心里。
1: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组织是能在大家的互相支持中彼此看见，每一个姐妹像木兰花一样美丽自信，像花木兰一样勇敢坚强。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5: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周末好，7:32，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今天是周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那么今天早间的路况呢还是比较好的，目前在我们的路况平台上没有任何的路况。如果有更多的路面情况，你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同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在洗车指数方面，未来两天北京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那么在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受到低压控制，气温比较高，扩散条件有所转差，空气质量指数85到125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良，城六区和南部地区为轻度污染，少污染物是臭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2: 这里是大家。

0: 美好的周末开始了，周六早间的7:34一路畅通向您问收，周末好，我是雨佩。
1: 哎，今天一定是特别特别的晴晒哈。大家好，我是杨洋。
0: 要说今天出门大家一定得涂好这个防晒，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防晒指数，紫外线指数还真是挺高的啊。而且呢再加上看今天整个这个天空啊没什么太多的云彩，所以大家如果出门的话防晒工作务必得做好了。
1: 哎，我跟你说昨天就晒到我什么程度，我昨天走了14000多步、
0: 啊、哎呦嚯，
1: 就完全就是因为那个地铁站实在是离我去的地方稍微有点远，
0: 哦，
1: 正好是在中间，我来回来去的走。哦、后来我就发现，突然，哎，我胳膊怎么那么痒啊？
0: 有点痒。
1: 我觉得可能就是晒的。
0: 哦，哎，我觉得这个对于晒啊，真的不同的人的体质和不同的这个晒伤的感觉不一样
1: 啊、哦。
0: 有的人是一晒啊，他身体是先发红，后来呢再发黑，但是他黑的时间很短。还有的人呢是只要一晒啊。那就立刻就黑了
1: 啊，
0: 他就没有红的那个过程。杨哥是属于，
1: 我就属于一晒就黑的那种。
0: 我也是，
1: 但我就有的时候会痒，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涂一些防晒。但我不怕哈，我真不怕晒。
0: 痒就说明是紫外线过敏。
1: 对，我觉得会有一点儿。所以今天我觉得最报的最高气温已经到35度了哈，最低气温是21度。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周末呢，真的是很晴晒。今天啊、五环路，待会我们看一下这个城区当中哈、现在这个交通情况其实还是不错的。出行的朋友，周六可能一看到这么好天，哎，出去玩吧，但是出去玩一定啊，做好防晒。
0: 对，要说这么好的天儿啊，周六日要真是窝家里，说实话，早上起来有点这个窝心。你觉得这么好的天儿不出去逛一逛，真是浪费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年啊，有一些很多的新鲜的玩法或者打卡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哎，要说最近提到电影啊，我觉得大家提的最多的一部就是《给阿嬷的情书》。
1: 你看了吗？你到现在也没看是吗？
0: 我真看了
1: 啊，真的，这
0: 我感觉就是为了这期节目看，不是，我是前天看的
1: 啊，
0: 我跟我朋友一起去看的
1: 哟。哎，对，你终于找了一个伴儿是吧？
0: 我得找。

0: 的感想就比我要深一些，而再加上这部剧里面有很多这种广东文化，因为最早原来海南也不是也属于广东嘛，所以呢本身就有很多这种文化情感的交织。哎，他看完之后非常惆怅，回了家之后呢，他还给我发微信呢，说：“哎呦，我要去溯源，
1: 出不来了
0: 啊，我要去找找这个泰国的亲戚去。”我说：“你行。”我说：“你行。”我说：“那你也真够闲的你。”啊，反正那这
1: 你什么感觉？你看了以后，
0: 我看完这部片子吧，要说真是大哭特哭，
1: 你没有
0: 倒是没有。

0: 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动的点吧，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对这部剧，我觉得很正常，
1: 嗯，
0: 就是很正常，就是对于这个影片，但是不妨碍我真的是特别想去二刷一下。
1: 嗯，而我如果让我二刷的话，我刷个普通话版的。

0: 有什么好剧要推出了，也会随时在群里和大家同步。欢迎大家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家人三个字扫码进群啊。
1: 嗯，可以进入我们畅通路上一家人哈、嗯、最近内容也是开始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
1: 我们今天话题，我曾经因为影视剧打卡过的街取景地，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0: 这首歌来去打工。

0: 做。之前采访过一个这个粤菜的大厨，说这个好像最正宗的那个广府菜呀、啊，也不是广府菜，就是顺德菜。你还真得在顺德当地吃
1: 哦，那当然，什么菜都是在当地吃。
0: 对，有些那个老厨子那些秘方啊什么的，人家还真没传出顺德去。
1: 顺德菜反正就是它是名档，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大家反正我也去吃过几次。我说实话哈，我自己觉得

0: 推出乡村慢行游玩线路，以影视流量赋能乡村文旅发展。
1: 除了用镜头呈现潮汕地区的风光，影片还巧妙地将潮汕抽沙、潮阳莺歌、潮剧等国家级非遗融入剧情，为大众推开一扇亲近非遗文化的光影之窗。

0: 啊，包括提到东北，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过一部，就我小时候看过一部《闯关东》。
1: 哦、oh.
0: 那部电影我记得它那个主题曲也很好听，叫冰雪早已覆盖我的足迹，好听，是旋律一直刻在 DNA 里头。
1: 天哪，我以为拍这部戏

0: 说热搜上说昨天好像就是一众歌手好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个
1: 不高兴，
0: 发挥上有一些小的失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跟因为我第一场的直播我完全看了 我是觉得真的就是歌手就是歌手
0: 第一场我觉得
1: 表现都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昨天那场是反送有问题。你比如说那

0: 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